0: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

0: 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走进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呢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是29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是29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曾经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骗！
5: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4: 哼，盗号！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你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0: 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没注意了。
9: 爸，改天。
10: 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1: 改天再说。

0: 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1: 在路上，在耳边
2: ，in your ear，
1: 在广播里，
0: 陪你一路畅通。

0: 8: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哎呀，还是仰仗大家啊，有哪些路况希望各位能够第一时间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强说金牛山大街快到工农路路口，从东往西有两车发生追尾了，占用的是一条直行的车道哦，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双儿说光芒早上好，一早被你俩带入了一波回忆杀，时光匆匆啊。就是无论是高考还是高考的看分是吧，陷入到了回忆当中。咱们这样，咱们这周本周的主题就叫回忆吧。
1: 怎么了呢？
0: 我准备这个明天和后天呢，咱们限时返场一下之前早高峰大家非常喜欢的几个环节。都非常喜欢哪几个环节啊？
1: 歌曲溜走了。
0: 那咱就来。行不行？
1: 五奖竞猜呗，又是
0: 五奖竞猜，因为我们也在努力的协调奖品啊，奖品可能不会这么早到，那就这样，咱们就这周呢，咱们就主打回忆啊，大家特别喜欢的全程同唱一首歌呀，喜欢的这个猜歌曲的名字，听前奏猜歌曲的名字啊，咱们就都来一波返场吧。
1: 行，
0: 所以这周大家要一定要可以的情况下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要不然后悔啊，
0: 跟我们实时互动，好不好？
1: 了解一下刚才我们的几个路口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不是说在这个市府路新兴大街和渤海大街中间车比较多吗？现在来看车流量已经趋于平稳了。路口中间
0: 大家还在交流关于父亲节的话题啊，
1: 还交流呢。
0: 朱冠霖发了一张朱冠霖给爸爸写了。大家还在交流关于父亲节的话题啊，
1: 还交流呢。
0: 朱冠霖发了一张朱冠霖给爸爸写了一个，算是一首诗
1: 啊，
0: 一首吧，小散文也算哈。那字写的特别的好，然后底下呢一个刮刮卡的愿望，写的是攒钱给爸爸买车。
1: 哎呦，
0: 太感人了。
1: 老爸得多有动力，你说接下来
0: 多有动力攒钱，你说实现儿子的愿望。给自己买车，
1: 给自己买辆车。渤海大街现在在三高中的门前通行的速度呢，现在是比较缓慢的。
0: 是的，
1: 整体来说，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孩子们到达考场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所以看上去是非常的忙碌。渤海大街在盼盼路和光华路中间的这个路段，如果您现在可以的话，绕行到新兴大街和金牛山大街都是不错的选择。渤海大街这儿比较忙啊，
0: 建设街现在也挺忙的，从惠中医院开始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可以说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拥堵吧，有红色拥挤的，也有黄。

0: 侧换行的，各位要注意安全哈。
1: 好的，
0: 辽河大街拐过来之后走行到学府路上这一小段也是呈现出了红色拥挤的状态，两个路口几乎就是连上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放宽心，耐心等待一下，或者呢您是直接可以继续往西走，走到辽河广场那块拐也挺好的。哎呀，因为那块是比较畅通啊。现在的新兴大街呢确实有一点压力，在于电子文化商城开始到过了全都有超市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吧，东新路在建设小学的门口也是有一大长段的红色拥挤，并且是双向都很拥堵哦。各位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哈。

0: 有必要跟大家来交流一下，现在
1: 也就是在三高中这个地方，
0: 哎，就是三高中这一块都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呢绕行一下，高中的路段啊，因为还是有考试。南湖公园这块四个方向也挺堵的呀。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处四个方向通行效率都一般，特别是临近路口的时候，各位也稍微等待吧。无处不在，说新河大街第三人民医院的北门西到东是两车发生追尾了，所以路面上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拥堵吧，各位过来的时候也注意啊。
1: 好的，
0: 欢兴店市场那块是不是已经疏通开来了？
1: 现在的车流量和刚才相比呢已经是平稳了很多了。
0: 好，
1: 基本上大家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车道，我能通行了起码。
0: 好嘞，
1: 但是人流量现在还有，大家在这个走行的时候一定得看一下，有一些行人出现的比较突然，一定得注意安全。
0: 好。

0: 一萌现在用 AI 吗？
1: 用啊。
0: 大概在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当中会去用到它呢？
1: 那不写歌了吗都
0: 对，写歌、哦、写一个属于早高峰的歌。哎，你当时是直接输入了你的要求吗？
1: 对，我输入了我的要求、
0: 哦、它就会出现一首歌啊。
1: 我想要一首节奏明快的，嗯，然后呢是什么类型的，适用于什么类型当中，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嗯，然后我这个歌词里面我要有什么啊、哦、嗯，
0: 大概多久能够给你生成出来一首歌曲呢？
1: 也就一分钟。
0: 我的妈，
1: 最多一分钟啊。
0: 嗯，就来了
1: 啊。对，这是另外一个版本，他一次他、啊、还给你生成两个版本，
0: 男生
1: 的和女生不一样的。嗯，全都敢跑。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 AI、嗯、啊，使用它，
1: 对，
0: 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便利、嗯、甚至是事半功倍。你把你的要求写得越详细越好，
1: 对，
0: 它回馈给你的可能也就是你想要的内容。
1: 是的，
0: 对吧、嗯、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进行一下校对啊、嗯、所以一般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孩子的一些题呀、啊、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嗯、或者是写个这个方案呐、啊、文案呐、啊、可能都会借助到 AI。
1: 现在就是都已经，以前咱们查点什么东西啊，百度一下吧，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直接就是打开豆包就去问他。哎，嗯，
0: 最近呢河北有一位男士，嗯啊，他问 AI 几个问题，嗯，他说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呀？啊，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盗窃了这辆车要判多少年呢？呀，
1: 那你问的这个东西可能
0: AI 当时就给他回复了、嗯、你不要以身试法。嗯，但是这位湖北的男子依然心存侥幸，将一辆轿车盗走。这是湖北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的，目前呢已经抓获了嫌疑人并依法刑拘，赃车也被及时追回。嗯，啥情况这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就是你在学车的这个阶段吧、嗯、可能你会有种种的问题要去问 AI。
0: 对呀、
1: 啊，哎，我这个交通规则我应该怎么样去遵守？
0: 是啊，
1: 我这汽车这个键子是怎么弄？我怎么样去开启大灯？
0: 没问题 啊
1: 这都没问题。嗯，你问油门和刹车
0: 你是不是有点

0: 太基础了呀，这个
1: 是啊，
0: 这个应该问你的教练，你不是问 AI 啊？
1: 所以啊，肯定是有猫腻儿。
0: 哎，
1: 嗯，
0: 六月一号晚上，武汉市的刘先生下班之后，将自己的车辆停放在了小区路边的停车位。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八点，刘先生下楼发现车不见了。马上就报警了。
1: 嗯，
0: 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有人偷车？
1: 是有车还能不见呢？
0: 就是这不太可能吧？什么情况？难道是我昨天停哪忘了？找了一圈也没有，报警了。报警之后，咱民警呢就调取了案发路边的和路段的周围的公共视频，锁定了一名可疑的黑衣男子。
1: 嗯，
0: 视频当中显示了6月2号就凌晨两点呗。
1: 嗯。
0: 那不6月1号晚上停的吗？这不凌晨两点，不就6月2号了吗？
1: 嗯，
0: 6月2号，这位男子骑的是共享单车出现在了案发的路段，反复确认四周没有人，就将刘先生的车转移到了另一处停车位。
1: 啊，
0: 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这位男子再次返回到这辆车，开到了附近一个隐蔽的小巷里边，随后乘车离开了现场。
1: 啊，还转移了一下，
0: 转移一下。
1: 后来那办案民警当然了，把他也是这个抓捕到，成功的抓获了啊。6月9号的时候就已经在火车站被成功抓获。经过这个审讯，这黄某某说自己凌晨呢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轿车，车窗没关。我不相信他是闲逛，他肯定是在寻找目标，他已经想好了。
0: 两点闲逛啊。
1: 就是啊，他已经想好了，他就发现有一辆车，车窗没关。翻窗进入车内，
0: 嗯，
1: 本来呢想偷点值钱的东西，
0: 嗯，
1: 没想到啊，没啥值钱的东西，
0: 哦，
1: 但是却找到了一把车钥匙。
0: 你看看，
1: 是车的备用钥匙放在车里了。
0: 哎呀，所以这刘先生也够粗心的了，
1: 嗯，没关窗，
0: 窗户也没关。然后车里还给留一把钥匙，你这是干啥呢？
1: 但是呢，因为这黄某某他没有驾照，
0: 啊，不会
1: 开车，所以他连刹车呀，油门啊，他都分不清楚。
0: 所以开始问 AI 了，
1: 对，去问 AI 车辆的启动方式、操作方法，
0: 你可真行
1: 啊！盗窃的量刑标准，然后就民警就收集到了他的这个和豆包之间的一个对话，
0: 嗯，
1: 他发了照片，
0: 嗯，
1: 一个档位的啊，问说，这种车怎么启动？发完图片，这种车怎么启动？豆包给他回复了，这种是什么什么的自动挡车，
0: 嗯，
1: 然后需要机械钥匙点火启动等等，
0: 嗯，
1: 接下来又发了下面我们脚下面那两个脚踏
0: 啊，
1: 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
0: 啊？
1: 豆包说，从左往右顺序，左边宽大的踏板是这个刹车啊，右边的是油门，
0: 嗯，
1: 接着又问，如果说我盗窃了这辆车，要判多少年？豆包说，哎呀，针对这个问题，我无法为你提供相应的解答呀。啊，说如果我盗窃了，我要判多少年？又问了一次，
0: 一直追问啊。
1: 豆包说，这属于刑事犯罪了，会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没劝动呢，
0: 没劝动。
1: 嗯，人家，
0: 哎呀，这车也学会了，怎么回事？
1: 人家，啊，人家还拍了整个车的这个外观，进行了一下形容。豆包还给他估值了呢，说这辆车的价值在多少多少，如果你按照这个价值去量，去这个量刑的话，你得是1年有期徒刑啊，1000元以上的罚金呢，啊，
0: 哎呦，太不值当了。这
1: 豆包其实已经给他讲得很明白了，
0: 是的，
1: 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你应该回头是岸呢，
0: 就是
1: 结果没有。黄某某仍然无视提醒，将车盗走，
0: 嗯，
1: 又蒙骗了二手报废车的回收商户，谎称是已故父亲的财产，以3200元的低价当作报废车辆出售。所幸的是呢，收车的商家并没有转移车辆，被盗车辆已经及时找回。
0: 当然了，这位男子啊已经被警方依法的刑事拘留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2: 大家
0: 灰灰说而不漏，居然还干这样的蠢事儿啊，这确实是让我们理解不了啊。
1: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让爱车更安全一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贵重物品不放在里面，
0: 嗯
1: 啊，车窗呢走的时候想着摇一摇，
0: 检查一下呀，
1: 对。现在有很多就是居民嘛，大家都住在这个一个小区里头，
0: 嗯，
1: 经常小区的群里就会有说这是谁的车，车窗没关，
0: 没错
1: 啊，然后说马上下雨了，你快出来关车窗，
0: 嗯，
1: 啊这样的，然后大家在群里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这个还比较好，
0: 嗯，
1: 再就是你的那个备用车
0: 钥匙，
1: 对，你都说的是备用。

0: 的一定是想要在你打不开车找不到正常的那把的时候用的。
1: 是呢。
0: 那你放在车里是怎么了呢？
1: 是呢，备用钥匙放家了，就等于就家里的钥匙把备用钥匙放家了，然后我进不去屋，你那个备用钥匙的作用是什么？
0: 家里钥匙放车里，车里钥匙放家里，家钥匙在车里，车打不开。
1: 行了，已经乱了感觉。

0: 今天上高中这个点儿啊，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是的，
0: 那我建议大家就绕行一下吧。
1: 对，因为现在
0: 挺堵啊。
1: 你如果是西向东通行的话，你过了学府路就能够感受到这波交通压力了，因为前方它的通行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个车流当中，你行进的速度就慢。过了前方的盼盼路路口呢，还有一个堵点。
0: 嗯。
1: 你得是完全过了三高中我们管制的那个区域之后再向东通行才没什么问题。那此刻呢，二高中的这个考点的门前现在通行的情况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保证一个顺畅的通行，也没有拥挤的情况出现。
0: 好嘞。

0: 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

0: 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

0: 最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啊。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刚才比较拥挤的渤海大街在三高中的附近啊，现在好多了。
0: 好
1: 啊，
0: 不断的在疏通。
1: 西向东的方向仍然是有车流量，稍微的等待排队等待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整体上来说比刚才要疏通了很多了，正常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西兴大街现在的情况呢，是从电子文化商城开始往东走啊，一直到前方的与光华路的交汇处，都是一个红色拥挤地。各位也要注意安全呢。
1: 还真是，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来看，过了盼盼路之后，如果您此刻行进在新兴大街的话，会感受到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的车流压力。目前来讲，得过了光华路吧，才能够有所缓解。现在一共两排车道，两排车道上都是车，但是不是那种不动的状态，大家在车流当中耐心等待一下，应该通这个疏通的速度应该不会太慢。

0: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20寸行李箱能否上飞机的事儿。
1: 对，
0: 有的呢是可以，有的是不可以。
1: 嗯，
0: 大概是分几个原因啊，有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你太重了。
1: 啊，超重呗，
0: 你超重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只有箱体是20寸，你加上轮啊，加上什么这个拉杆啊，可能你就超过了20寸。
1: 对，
0: 所以你在买行李箱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有的这个机票它是不包含你这项业务的，
1: 那个机票太便宜了，
0: 是吧？
1: 啊，
0: 所以咱都看好了。反正呢，现在是出行是比较方便的，有多种选择。
1: 有的时候吧，我不太愿意坐飞机，说实话。
0: 怎么说呢？
1: 我个人而言啊，
0: 怎么说呢？
1: 我嫌这个过程啊，非常的麻烦。你比如说上午10点钟的飞机，
0: 嗯，
1: 你恨不得呀，你8点钟你就得到达机场了。
0: 对呀，
1: 你又要值机，
0: 嗯，
1: 又要托运，
0: 嗯，
1: 又要安检，
0: 嗯，
1: 又要候机，
0: 嗯，
1: 时间很长。
0: 嗯，
1: 你上了飞机之后，它不是马上就起飞的，
0: 是
1: 你还需要有一段等待的时间。
0: 反观高铁呢？
1: 高铁的话，你要是10点钟的高铁的话，嗯，你从咱营口市内走，
0: 八点半，
1: 你走差不多。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就走的，我是比较保守，
0: 保守，
1: 因为怕路上那个早高峰再堵什么的。
0: 对，
1: 但其实9点多钟走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嗯，
0: 但就是高铁它相对比较长嘛，时间比较长嘛。
1: 啊，高铁时间长。
0: 嗯，而且你要想去
1: 高铁，你都嫌时间长。
0: 那你要从营口到上海呢？
1: 啊，也是。
0: 你去那个兰溪机场坐飞机，不就是更加的顺畅吗？
1: 就更快。
0: 但你坐高铁，你没有直达上海的车呀。
1: 嗯。
0: 然后你需要倒啊。
1: 嗯。
0: 你需要在沈阳啊，或者是在哪里倒车呀？
1: 嗯，
0: 麻烦。
1: 所以有的时候时间好像也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接下来从7月1号开始，
0: 嗯，
1: 我们调图之后
0: 啊，
1: 可能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
0: 能可能哪去啊？那你基数在呢，你沈阳到大连你咋地，你开车都得4个小时，你咋地，你对吧，它远呢。
1: 你跟我说沈阳到大连，那我就跟你说说沈阳到大连。
0: 行啊，
1: 从7月1号0点开始，
0: 啊，
1: 国铁沈阳局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0: 怎么的了？
1: 调图之后，图定旅客列车969列，
0: 嗯，
1: 叫线图增加了6列，
0: 嗯，
1: 货物列车2449列，
0: 嗯，
1: 叫线图增加了11列，
0: 首先数量增加了，
1: 其中，
0: 嗯，
1: 沈阳至大连，
0: 嗯，
1: 最快，
0: 嗯，
1: 85分钟，
0: 啥呀？85分钟，
1: 我看完这个我也很震惊，
0: 沈阳到大连，
1: 对，
0: 85分钟，
1: 对，
0: 哦。
1: 最快的旅行时间压缩到了85分钟。
0: 哎，我从营口开车没到大屿山呢，你看人家从沈阳到大连了。
1: 站停少，速度快，啊，这个标杆车的数量是由6.5对增加到了10对，
0: 嗯，
1: 其中早中晚各安排1对沈阳与大连间的一站，
0: 嗯，
1: 直达高铁列车。
0: 哦，
1: 早中晚各安排1对，
0: 这太好了，沈阳到大连上班都，
1: 是啊，
0: 可以了。
1: 在此基础之上呢，国铁沈阳局将4对大连至沈阳的高铁列车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中道始发，
0: 嗯，
1: 有效地补强了3地往返辽南地区的运力短板。
0: 没错，
1: 另外将1对丹东至沈阳的动车组列车延长至了通辽始发和中道，填补了丹东本溪至通辽没有直达列车的空白。
0: 太好了。
1: 如果说到这儿，你觉得这跟我没有啥关系
0: 啊
1: 我在营口
0: 是呢，
1: 啊，也跟营口的这也没有。
0: 对呀，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
0: 嗯，关系到我们了，
1: 关系到我们了。
0: 嗯，
1: 补强了这次新调图啊，补强了营口地区的进京高铁运力。
0: 哦，
1: 咱以前
0: 到北京的，
1: 对，咱以前从营口到北京好像就那么2-3趟，
0: 选择不多
1: 不多，嗯，啊，就那几个。
0: 嗯，
1: 现在调图之后，营口东站进京高铁已经增至5对了，
0: 所以选择性更多了，
1: 更多的车
0: 子选择，时间也更让更有这个游刃有余的让你去选择了。
1: 是的，
0: 啊，
1: 啊，非常非常不错啊，
0: 嗯！
1: 这个是关于我们辽南地区的一个运行图，当然还有一些客运产品的一些升级，可能在原来的 D 字头，我们在调整之后呢，会变成 G 字头。
0: 嗯
1: 嗯，而且也会延长一些沿途的这些停靠站，
0: 嗯，
1: 这些群众满足他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所以这一次大家在坐高铁出行的时候选择就更加的多样了。
0: 对，可得看着点了啊。
1: 对，
0: 特别快的话你不用特别的惊讶啊你只要核对好这个出发地和目的地就可以了。
1: 哎，嗯，然后别再按以前的那个
0: 老思路
1: 去衡量。你想，哎呀，那么久，

0: 所以这个暑假带孩子出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更多的选择呢？嗯，各位可以安排起来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不用这个出特别远的门，
1: 嗯，
0: 你好像就能够收获到一份好的心情和一份健康。
1: 尤其是现在天气暖和了，
0: 是吧？
1: 天又长，
0: 哎，
1: 晚上黑天的晚，
0: 嗯，
1: 咱这个说东北这个地界，咱辽宁营口的天气，
0: 嗯，
1: 特别的舒适，
0: 嗯，
1: 晚上咱一起去看看这个落日啊，哪怕在楼下的这个口袋公园散散步啊，
0: 嗯，
1: 你也会觉得非常惬意，
0: 嗯，
1: 那份时光那种轻松自在，嗯。哦，天哪，太喜欢了，
0: 无法想象，
1: 太向往了，
0: 你就是需要感受，
1: 对，
0: 你去感受之后你才能够理解我们说的这份感受，
1: 对
0: 啊，最近呢，
1: 感同身受，
0: 哎，最近呢，新华网发布了一条名为散步被科学认证的引号长寿第一运动引号完了，这样走效果翻倍。就这条留言，就这条信息，你不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
1: 谁能不打开看看呀？
0: 啊，内容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说有一项延年益寿的运动非常简单，老年人都能做啊。从这个延寿的角度来讲呢，有可能要比跑步啊、游泳啊、打球还要好一些。这项运动就是散步。
1: 嗯。
0: 研究发现，规律的散步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
1: 嗯。
0: 这样做会。这个全因的死亡率会风险啊降低19%呢。
1: 嗯，所以这现在已经是被证实为是长寿的第一运动了
0: 啊！多么简单啊！主要
1: 是的，它其实从头到脚对你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嗯，
1: 散步对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安全且有效的运动方式。
0: 是的，
1: 控制你的血压呀、血脂啊、嗯、血糖啊，都比较有好处。
0: 你短时间内没有那么激动，
1: 对，
0: 可能你的心脏又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对
0: 啊，然后你又得到了一个心情和身体上的放松，
1: 是的，
0: 啊，对你的膝盖可能磨损也没有那么的严重，
1: 嗯，
0: 反正就是综合起来啊，
1: 哎，
0: 这样的一个。调研
1: 这个研究表明说，每天走路30分钟可以使冠心病的风险降低19%，
0: 嗯，
1: 中风的风险降低27%。
0: 哎，你看看
1: 啊，这相当有效了。
0: 哦，
1: 另外，散步对大脑健康的认知和保护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嗯，
1: 它不仅锻炼身体，更能滋养你的大脑，
0: 嗯，
1: 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
0: 啊，
1: 哈。所以你看，不用什么，哎呀，我必须我得买个壶铃，我买个哑铃，我得穿着那个瑜伽服，我得干点啥，羽毛球拍，我得要这牌的那牌的，
0: 嗯，
1: 散步就够。
0: 对。你长期的坚持散步就可以。
1: 嗯，
0: 因为真的很多这个健身项目它坚

0: 它真的会改善你的情绪状态。大家这样啊，你就试一下，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试一下。等你吃完晚饭，然后可能七点多钟，你跟家人在楼下，你散步，你看感觉怎么样？
1: 对，
0: 你半个小时之后，你再回到家的时候，是不是状态会有一些改变？特别是陪孩子写作业、备战期末考试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比如说你陪他学完一科了吧，哈，你中间你给他
1: 气力扛不了，
0: 哎，你中间给他留点，留点，你说我下趟楼，我回来的时候。我在看你的这个，你把这几道题做了，孩子也会有一个短暂的放松，然后你呢下楼也溜一圈，回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另外你晚上可能走完了之后，等他晚上再入睡的时候，你会更容易一些。
0: 哎，这个好，提高睡眠质量，
1: 会有一点累啊。还有呢，好处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啦。
0: 哦，这个也太好了，这个
1: 坚持24周就可以有效的感受到自己感冒等等常见疾病的发生。适度的步行哈，
0: 是吧？
1: 特别特别好。但是，散步咱也得用科学的方法
0: 啊，啊，也有科学方法。
1: 你也不能就是没命的走，
0: 来吧，
1: 对不对？
0: 来，咱说一说。
1: 首先，时长30分钟以上，就能够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的一个保护。
0: 明白。
1: 有的时候散步，你会觉得我怎么没走够呢？
0: 啊，对。
1: 哎，可能是你的时长不够，你给时长拉开点，
0: 好，
1: 30分钟，
0: 行，
1: 可以把它拆成多个时间段进行。如果说你的时间有限。
0: 啊，明白了。
1: 你可以白天中午午休的时候，
0: 对，我先散步10分钟，对。
1: 哎，晚上，然后你再散步一个15分钟。
0: 明白，明白。
1: 另外，散步的步数，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行走6000到8000步
0: 就可以了，
1: 有效的降低死亡风险。
0: 也别多走了，
1: 对，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求自己在排行榜的第一位，6000到800步就够用了。
0: 6000到8000步
1: 啊，对，到8000步就够用了。
0: 好，
1: 走路的速度呢？推荐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匀速快走，比正常走路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
0: 好，
1: 另外呢是间歇快走
0: 啊，走一走，慢点走，走一走，慢点走。
1: 对对对对对，
0: 按照自己这个身体情况来啊。有的人天生他走路就是快，
1: 是
0: 啊，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慢。
1: 我从来跟不上我爸的步伐，我从来跟不上。
0: 那现在也是吗？
1: 现在也快，
0: 那他就是这个习惯
1: 啊。即便年纪大了，他也快。我走路其实都已经很快了。
0: 还是跟
1: 我就跟他跟的可能
0: 啊，所以你们三口人一出去之后，就发现不是一个家庭的，老爸都进前面，你在中间，妈妈在最后边，互相等一下啊。行，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啊。
1: 然后就是散步的时间了。饭后休息30到60分钟再散步。
0: 哦，别着急，
1: 你不能是吃完马上就下楼，
0: 先陪孩子写一科
1: 啊，先让自己的血压先升一升嘛。
0: 对，就时间上
1: 没有这一说啊，
0: 时间上，
1: 时间上啊，健康人群任何时段散步都可以，你就是饭后别马上的去散步就可以。另外，如果你是空腹，不建议你散步
0: 哦，
1: 血糖不稳定，处于一个低值，你会不舒服。
0: 明白。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你散步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你比如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时间的选择上就建议大家在晚上去散步。就刚吃完饭那阵儿哈，然后呢，这个整体的你的人体的血压是相对平稳的。运动诱发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因为你有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啊，所以你要控制好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膝关节不适的人群，膝盖总疼，也许老化呀，也许缺钙呀，它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无痛原则。就如果散步过程当中，或者是散步之后的2小时之内，你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并且无法自行的缓解了，那你就赶紧停止这个运动量，证明这个运动量对于你来说有点多了。就你等疼痛完全消失了之后，再逐渐的去增加一点点的强度和步数。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说人家说了啊，我60岁以上我得走8000步，那你不得看一看你自己膝关节本身就不好，你走啥8000步啊？
1: 对，
0: 对吧？你慢慢来啊，你从3000步、5000步开始啊，一定是这样。
1: 所以就是不管怎样，你一定是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调整。
0: 没错，
1: 散步确实很不错。但是呢，你要看看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速度，什么样的时间，去保证自己的健康。这回行了。天气也好
0: 啊，
1: 大家可以去散步了。
0: 是呢，
1: 不用额外的再去买什么样的运动器械，直接穿上鞋咱就可以走。
0: 没错，
1: 啊，
0: 舒服的鞋子就可以哈。

0: 带大家看一下新兴大街，此刻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较拥挤的路段啊，现在呢从盼盼路到光华路中间已经完全疏通开了，一组信号灯就可以通过这个路口，而且通行起来呢也没有什么交通压力，大家放心选择吧。
1: 好，拒绝说萌姐说的对，那高铁和飞机有的时候我咋感觉这差不太多时间了？我去西安高铁去的，12小时到达了，飞回来的时候也是从家里出发，算起来也12个小时了，
0: 是不是？
1: 差不多那样啊。我们的 MT 来留言说，建设卫生院的路口是有一起剐蹭事故的，所以堵车呢。
0: 啊，所以刚才的那个堵车是因为建设卫生院的门前有一起事故。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通过探头来看，这一起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在这个位置呢，虽然是停了几辆车啊，但是没有影响交通。
1: 行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7了，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我们将有一波回忆杀，早高峰之前大家特别喜欢的环节，比如说听歌曲的歌曲溜走了，就前听前奏猜歌名，还有这个全程同唱一首歌，这周我们都将会有一个返场。
0: 好，
1: 拭目以待啊，明天见，明天约一下啊，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

0: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银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银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据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银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独家承接。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8到18度，白轩29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28到18度，百余圈29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由音乐的世界带给大家一份不错的心情。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李健为我们演唱的《懂得》。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健演唱的《懂得》。整首作品延续了李健标志性的温润民谣的质感，那么配器呢，克制简约，是以钢琴、弦乐和木吉他为主。李健的声音一贯是干净和舒缓的，整首音乐呢也是旋律比较沉静辽阔，并没有浓烈的起伏，像是他以往的那种轻声的诉说，治愈感非常的强。
1: 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
0: 李健在《懂得》这首作品当中是用平和通透的视角写尽了人间的温情，既有岁月沉淀的思考，同时又满含了对平凡众生的悲悯和善意。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是郁可唯，带来《不完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不完美》是由郁可唯为我们演唱的。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姚晨、贾静雯主演的剧集《以美之名》当中的一首情感主题曲。这一部剧当中是紧扣了医美行业以及医者和普通人的内心的困境，核心的主旨是要想要告诉大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那么郁可唯在这一首情感的主题曲当中呢，这首作品演绎的是细腻治愈的抒情流行感觉。郁可唯用她标志性的清澈温润的声线，低吟浅唱，层层递进，把剧中人物的挣扎和释然娓娓道来，氛围感细腻共情，烘托了剧中人物和情节的相互辉映。在这一首音乐作品当中呢，其实有两句歌词，一句叫我不完美，只是你平凡的同类，还有一句是何来完美，谁不曾在深夜崩溃，其实点破了完美本身就是虚妄的，坦然地接纳自己的缺憾，坚守自己内心的纯粹，其实才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分享流行经典歌曲，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尤长靖在歌手2026第四期当中的舞台表演，叫逃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爱音乐，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上午的轻松时光当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魏宇涛在音综《魔力歌先生》第九期当中带来的这首《我认》。

北京时间来到了9:45，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费宇涛在

0: 金钟魔力歌先生半决赛舞台上演绎的《我认》，原唱呢是王步行，王步行也说，他说是不一样的感觉，跟我唱的感觉，费玉涛唱的非常非常的好听。
1: 我最大的优势是我的初自尊。
0: 那么由费玉涛演唱的这一首《我认》的舞台呢，是被称作了节目的神级现场，被评价为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字音都是非常的感动人心，能够把感情里的委屈执念唱得极具共情力。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熟知费玉涛超强抒情唱功的代表作之一。你

好听的歌曲，无论是由谁演绎，经过了怎样的改编，永远是能够直抵人心，在我们的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会轻触一下，有的时候会带来一点点酸涩，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但无论如何，充满魅力的音乐世界在何时都是能够给予我们疗愈的抚慰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享受美好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份不一样的心情。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宋亚轩在《国乐无双》这一档综艺当中演唱的《胆小鬼》。

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第二期当中改编的翻唱梁咏琪原版的《胆小鬼》，经过改编之后的这首歌曲呢，是全新的粤语填词，全开麦的唱跳舞台，并且呢是跟原唱同台演绎。当年梁咏琪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跟今年的宋亚轩是同样为22岁。大概世界真的爱装给那么在之前呢，梁咏琪演唱的原版《胆小鬼》当中呢，是暗恋的情歌的框架，在重新编写了这首音乐的歌词之后，现在宋亚轩的这一版《胆小鬼》聚焦了内向敏感的少年的心境，讲述的是想要为热爱去突破拘谨和自己和解，努力的要从胆小鬼变成勇敢者。其实改编之后的作品的风格也是更加的贴合宋亚轩自身的成长经历的独白式的作品。

北京时间的9:5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享受不同风格的音乐。一首熟悉的老歌是静谧的重启键，那么一首全新的单曲就是生活的新注解。音乐从来不会刻意的取悦，但是却能够在我们的身边长久陪伴。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大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28到18度，大一圈29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7到19度，盖州28到18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9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南风5到6级。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10:0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

0: 951爱音乐在北京时间的10:14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胡夏演绎的《无名星辰》。其实音乐的世界经常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和反思，人生就像是一首拥有着独特旋律的歌曲，有高潮，有低谷，有欢快的节奏，也会有沉郁的篇章。相信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经历弹奏属于自己的人生好声音。
1: 那条长长的路，画上彩虹的旋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奔跑，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激情和魅力。

北京时间10:1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有些经典的歌曲经过了重新的演绎之后，会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老歌很好听，有可能是因为回忆加了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宋雨琦演绎的《绿光》，这首歌曲是他在 B 站的毕业歌会上的现场版本。在快节奏的日常当中，有的时候音乐的确是最最温柔的停顿，它让匆忙的脚步可以停下来，让浮躁的情绪静下来，让我们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松弛的时刻。在不同的歌曲的演绎当中，也许风格会有小小的出入，但是在音乐当中带给我们的那股热血和力量永远不会改变。

北京时间很快来到了10:28，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

0: 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水稻分镍关键期，农技服务到地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纳常委会主任史维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教育引领，注重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用心用情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他们在了解红色故事中实现自身成长与精神塑造，引导他们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过程，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与便捷性。要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建昌工作，强化资金精准投放，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持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援疆基本思路不动摇，在项目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上持续发力，切实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推动党中央关于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推进共同富裕的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实落地。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持续推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强化学习宣传落实工作，抓好理论学习，做好教育培训、宣传阐释，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全市上下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当前我市水稻正值分镍关键期，这也是病虫害高发、田间管护提质的核心窗口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分镍期管护指导，为今年水稻稳产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大石桥市连片水稻种植区，农技人员逐田逐块细致排查水稻生长状态，核查田间虫情隐患，现场向水稻种植户讲解虫害识别方法、规范施药流程。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介绍， 从现在起到七月初是水稻管护关键窗口期。受今年春季气温偏低影响，稻田建议保持2至3厘米浅水层，有助于提高地温，促进水稻分裂。待七月初拔节期后再适当覆水，水层加深至4至6厘米。施肥方面，分裂肥目前已基本施完，6月24号至25号分裂高峰期前不宜再追肥。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业师韩秋香：
6: 分裂已经达到高峰期，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查田间的这个分裂数，如有效岁数达到你预期产量的岁数的80%到90%的时候，就可以排水晾田了，来控制这个无效分裂。多巡田，然后我们要及时预防水稻的蚊枯病。再有一个病害呢，就是二化名，大家也是经常的保持一下巡田，如果及时发现二化名的时候，及早进行防治。
5: 除线下实地指导外，我市农业部门还依托农田智能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为农户精准开展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聚焦水稻各生育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和试验示范推广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在我市首发。
3: 6月17号，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首发式暨普法与青少年同行公益讲堂活动在鲅鱼圈区实验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营口本土原创公益歌曲《有爱护航》正式首发。该作品是我市特色文艺成果，全省护苗宣传工作的特色文艺 IP。 歌曲温情传递出全社会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护航青少年逐梦成长的责任与初心，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营口市群众艺术馆江山。
7: 作为这首作品的声乐指导，我们以温暖的独唱为主，呼应式的和声伴唱为辅，倡导孩子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3: 鲅鱼圈区新港小学齐家安：
8: 我希望用我的歌声传递温暖，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拒绝不良读物。
3: 活动中，主办方为鲅鱼圈区实验中学赠送优质正版书籍和绿书签，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阅读正版书籍，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健康成长。活动现场，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为学生带来原创法制情景剧《让青春与书香同行》，剧目紧密贴合校园日常生活，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风险与法治问题，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身边故事，让同学们在轻松观剧过程中学法、知法、懂法，提升法治素养、自我保护能力和自律防范意识。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潘晓毅为师生讲授《花季成长有爱护航》专题法治讲座，针对性解答青少年日常成长、网络安全防护、风险隐患规避等热点问题。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阳：
9: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校园普法、书香育人等系列活动，不断创新护苗工作载体，持续净化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文明阅读小使者，守法向善好少年。
10: 6月20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1-1握手言和。这场备受瞩目的辽宁德比吸引62826名球迷到场观战，其中我市100余名球迷身着统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集体亮相，成为看台上一道独特风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当晚，来自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大连，借助东北超这一区域足球赛事 IP， 共赴一场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盛会。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组织100余名营口球迷赴大连现场观赛，以足球为媒谱写东北城市间体育文化交流新篇章。 观赛球迷身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在蓑鱼。

0: 安球场格外醒目，他们既为场上两队精彩表现加油助威，也以文明热情的形象展现了营口球迷的风采。营口球迷素清鹤
1: 啊，以前都是在家里看球或者在网上看一些直播，今天第一次到现场，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的震撼。
0: 营口球迷张宁新，
2: 是我第一次来大连看球，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还是我们东北人自己的比赛，感觉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0: 东北超开赛以来，我市抢抓赛事机遇，以足球为纽带，带动餐饮、零售、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逐步形成赛事引流、场景聚客、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此次组织球迷赴大连观赛，是我市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拓展文体旅融合边界的重要举措。从家门口的赛事福利到走出去的球迷文化输出，我市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东北三省一区文体旅融合发展，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营口宏泰旅行社王盈利，
3: 我们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东北超观赛活动，从策划到成型历时约一个月。作为承办方，我们为广大球迷精心打造了一站式的观赛出行服务，统一安排了交通、餐饮与住宿，全程配备了专业的领队导游陪同，让球迷朋友能够安全、省心、沉浸式的投入观赛。球迷朋友们只需要带上热情，尽情享受纯粹的观赛乐趣。
0: 记者手记。营口球迷的呐喊响彻梭鱼湾，营口文化衫出现在这座亚洲第一主场的看台上，这远不止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座城市主动拥抱区域体育文化，积极融入东北振兴大局的生动实践。当大连与沈阳在绿茵场上交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精神的碰撞，更是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滚烫情怀。东北超从来不只属于大连或沈阳，它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东北的普通人。
4: 日前，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师生应对突发火灾的自救互救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5: 西市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结合近三年全国发生的典型校园火灾事故，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大家详细介绍校园火灾特点、常见火灾隐患以及如何做好校园消防工作，重点讲解宿舍、教室用电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火场逃生自救技巧。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6: 在以前呢，我们总忽视宿舍违规用电、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但经过这次演练呢，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在今后我也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5: 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钱洪良。
7: 我校每学期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消防演练，帮助大家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理念。接下来，学校还将依托主题班会、消防知识竞赛等常态化活动，持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将安全督查关口前移至作业一线，以人盯现场与技防云端双线并进，推动风险管控从事后纠向事前防转变，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安全根基。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推进反违章百日攻坚，编制下发杜绝严重违章实施方案，压实三管三必须，落实到岗到位工作要求，无人机巡检与远程视频监控嵌入日常督查流程，与地面督查人员形成立体化督导体系，在安全督查中心多块作业现场实时画面汇聚于大屏，值班人员可随时调取连线干预，让每处作业现场都在云端守护之下。从现场督导到云端监控，从刚性制度到能力培育，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人盯加技防双线并进，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营口赛区暨营口市少儿小篮球联赛暂时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举行。 此次赛事由

0: 篮球运动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篮球协会西市区文旅广电局承办，设置 U6、U7、U8、U9、U10、U10 混合、U12 组别。参赛的50余支代表队、360余名小球员共进行百场比赛。据了解，小篮球运动是专门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体育项目，其比赛规则、场地条件、篮球器材适配不同年龄段小球员，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安全性。本次比赛为我市广大少儿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舞台，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为优秀小球员提供成长路径，助力我市青少年篮球运动蓬勃发展。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安排的是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常有人问呢，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呢？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呢，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呢，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啊，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是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呢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

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结，人生的幸福啊，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的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啊，几颗免费的鸡蛋骗走了半生的积蓄，被 AI 霸总洗脑，执意的奔现。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许多人如今的手机啊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食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儿多，但我们一直忽略或者回避的是，为何爸妈宁愿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所谓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儿，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呢？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突破3亿了，而银发网民呢，占到了一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智能手机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上网了，在给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呢，老年人沉迷网络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部分网瘾老人甚至网恋奔现啊，破财伤身，家庭失和。梳理一下网瘾老人被坑的套路啊，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种呢是网恋交友，一些 APP 以黄昏恋中老年同城交友为名，吸引老年人注册。不法分子呢伪装成贴心的老伴，以暧昧话术嘘寒问暖，在获取信任之后呢，再以转账表心意、为婚后生活做准备等等为由，诱骗老人转账。推销保健品，北京公安查处的一起诈骗案当中呢，犯罪分子先以网络直播或者电话营销引流，让老年人骗至所谓的健康讲座，再组织专家进行洗脑推销产品，一套操作下来，十几元的保健品卖出了5000元的高价。理财圈套，一些不法分子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以一箱牛奶、几颗鸡蛋为诱饵，拉老人进微信群、直播间，每天老师上课、家人互动，打着养老投资高额回报的旗号，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点掏空老人的养老钱包。有网友吐槽啊，爸妈被一盒免费鸡蛋带进一个微信群，开始投资1000赚100，投资5000赚800，最后把10多万元都圈进去了。还有呢 ，AI 霸总洗脑啊！诈骗团伙通过 AI 生成儒雅多金，老年霸总数字人，视频中张口爱你，闭口想你，甚至下跪求婚，让不少老年人是深信不疑。往往在互动当中啊，泄露了隐私，被霸总诱导打赏，花钱无数。被网瘾偷走晚年的老人呢，并不是老糊涂了。他们被精准算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许多老人退休之后呢，社会参与度降低，孤独感上升，子女又忙于工作，很难给老人长情的陪伴。内容丰富的智能手机能较好的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许多老人以亲友群、兴趣群作为社交纽带，对抗孤独感和疏离感。乘车、购票、支付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不懂、不会、不便，让不少老年人产生无力感甚至危机感。为了转移落伍焦虑，证明我还跟得上，部分老人呢过度追求数字连接，沉迷于刷短视频、直播打赏、网络理财。
部分丧偶老人情感缺失更容易陷入虚拟关怀的温柔陷阱，许多子女呢不解甚至无视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干涉或否定，把老人推向甜言蜜语的居心叵测者，花言巧语的 AI 数字人。商家与平台合谋，共同收割牟利，不法分子根据收入、喜好、婚姻状况等等给上网老人画像，针对他们的情感、健康、养老需求精准设计牟利工具，形成了一条从内容制作到推销洗脑，从流量分发到变现转化的完整牟利链条。平台选择性失明，听任流量导向的算法不断向老人推送交友相亲、理财诈骗、 AI 换脸等通知内容，将老人牢牢困在信息茧房。长时间沉浸手机带来的视力下降、颈椎病变、睡眠紊乱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爸妈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越刷越空的孤独也侵蚀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上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剧代际矛盾，引发家庭矛盾和纠纷。爸妈们的幸福关乎着万千家庭，把老人从网瘾当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需要家庭、平台、政府及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年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要真心的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要多带爸妈参加户外休闲社区活动，帮他们培养阅读、健身等兴趣，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老年人自己要科学使用手机，守住健康，守法的上网底线，不能让手机透支了本该安享的幸福晚年。平台要在适老化改造上多花心思，不能只停留在放大字体等表面功夫上，要在老年群体的内容推荐、广告与带货规范、诈骗风险预警上做实做细，要建立呢更严格的账号准入和违规的惩戒机制，针对老年人涉套的账号呢，不能止步于下架了之。对借养生讲座、情感陪伴、养老投资之名进行营销甚至诈骗的行为呢，监管层要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对相关产业链条的治理整顿。近年来，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了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也。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

0: 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再来看一个啊，生活当中的常识，这种虫子啊，看到一只，你家里可能有无数只。你一定在浴室的地漏或者是厨房的水槽旁边呢，见过这种长着毛茸茸翅膀的灰黑色小虫。恭喜你，你发现了自然界中最成功适应城市下水道生活的昆虫。这种看着像蛾子的小虫子叫做蛾蚋，啊，也称蛾虻。居家最常见的一种叫白斑蛾蚋，因为它的翅膀上面的白色斑点及全身，像飞蛾一般的绒毛而得名。白斑蛾蚋的体长不过是几毫米，但却以其令人惊叹的生存技能，在城市的钢铁丛林当中开辟了独特的生态位。它们是下水道里的腐生清道夫，但同时也是蛰伏在卫生死角里的潜在传染源。下水道的昆虫之王，全世界管道里呢都有它。白斑蛾蚋啊所在的蛾虻科呢是个大家族，拥有超过2600个成员。在蛾虻科大家族里呢，白斑蛾蚋的分布范围是最广，生命力最强。白斑蛾蚋呢特别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环境。人类生活区的下水道、洗脸台、地漏啊、厨房下水都是它的最爱。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几乎都能见到它的身影。白斑蛾蚋呢成虫的寿命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呢微弱，大多时间呢竟趴在墙面上不动啊。家中所见的成虫呢只是少量的个体，真正的虫源呢是藏在下水道管道的内壁淤泥死角里的幼虫，依靠腐烂有机质来存活，繁殖速度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的生长发育。这个虫子啊，自带防水衣，不怕大水冲，不怕肥皂水。小虫最怕下水道突然冲水，水流一大呢，很容易被冲走淹死。但是这个蛾蚋完全不怕，因为它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秘密就在满身的绒毛里。蛾虻身上的疏水结构呢，放大，就能看到水滴一碰就会直接滑落，身体全程保持干爽，怎么冲水都冲不走。

像低浓度的肥皂水呀、洗洁精水呀，也很难打湿它。只有高浓度强力的清洁剂才会破坏表面的张力，让防水失效。就算不小心全身被水浸透了，绒毛还能锁住一层空气，让它在水里呢继续呼吸长达5个小时，生存能力是拉满了。像流莺这些水边的小虫啊，也有同款的输水结构，不同的生物同款的技能，这就是趋同演化。

重点说清楚哈，它到底咬不咬人，危不危险。根据国家标准啊，蛾虻呢并不属于病媒生物图片啊，这个来源是病媒生物控制术语分类啊。先说结论，蛾瑞呢它不咬人，不吸血，不会像蚊子那样叮包，比蚊子臭虫呢相对友好的多，不过会通过血液传播疾病。但它呢长期栖息在下水道污秽的环境当中呢，体表容易沾染大肠杆菌等有害的微生物。不过蛾瑞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的飞行，居家日常呢接触传染风险极低。根据国际的分类呢，它不属于重点管控病媒生物，普通家庭不需要过度的恐慌。白斑蛾瑞呢体表的病原体培养结果，只有医院环境要特别小心。国外医院的真实案例显示， ICU 里曾因为蛾瑞污染医疗设备，引发重症病人呢酵母菌感染，还有近半数的蛾瑞携带多重的耐药菌，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对免疫力差的人呢有威胁。那看了这蛾瑞心烦，怎么灭掉它呢？怎么来根治呢？我们听首歌曲之后接着跟您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这个市民的家中啊，有的是下水道里可能会看到这个白斑蛾蚋啊，白斑蛾蚋呢可能会携带病菌，那么它呢是不咬人，但是可能会传染疾病，那么看着心烦，怎么去灭掉它，怎么去根治呢？整体来看啊，蛾蚋没有实质性的危害，唯一的困扰就是观感烦人，影响居家整洁。那么简单的应急办法呢，是定期往漏里呢倒半杯食盐加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慢慢的冲下去，能破坏幼虫的生存环境，快速杀虫啊，杀灭虫卵和幼虫，简单又好用。家里再看到它呢，你还会吱吱的乱叫吗？想彻底根除啊，只用热水、药水治标不治本，管道弯道多，死角多，很快又复发。最省心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密封性好、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通道给堵死，虫子进不来，家里自然就干净了。最后提醒一下，你看到它，说明你家下水道该清理了。蛾蚋呢也是下水道的预警灯，它本来就是帮大自然分解脏东西的清洁工，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不是运气差，是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快要堵了，趁早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就不会再长这种小飞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吃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说不回忆，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卫星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没事，每天呢和大家准时准点分享的，就是关于营口地面上的一些优质商家的内容分享了。其实我相信啊，一到了中午，大家最感兴趣的、最想听的，肯定第一个就是美食，对不对，潇潇？
1: 没错，因为现在正是中午的时间段啊，我相信大家首先肯定是首先奔赴在我们美食的一个路上，再有一点呢，就是会奔赴在我们可能刚吃完饭往单位回去呢这条路上。但是呢，不管怎样，咱都是刚跟美食打过交道的。其实美食啊，好吃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占比真的是太重要了。你就想吧，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缺哪一餐都不行。并且呢，也是由于大家现在可能都在工作呀、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平时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关于咱们的午饭呢，包括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餐点是一定要吃好的，营养均衡。而且呢，潇潇最近也是发现了，在营口地面上开了许多家宝藏店铺，有的呢是属于之前的老店开新店的，而且呢还有的是属于之前的一些连锁店铺啊，在我们的营口也是会有陆续开张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大家晚餐的一些选择是越来越丰富的。那我想问一下佳旭，关于美食这一方面，晚上你有没有吃到一些好东西呢？
0: 哎，这个晚餐我感觉最近来说啊，确实吃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美食和美味了。因为其实佳旭这段时间呢，就是正好刚刚过了端午假期，放了三天假，也约了很多家人朋友一起见面。那见面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个选择就是要吃美食了哈。可能吃完了美食以后，我们再聊聊天，或者说是再找一个其他的这个喝甜水的地方啊，咱们坐着聊聊最近的一个近况。那其实这个美食方面呢，我最近就吃到了一家比较好吃的不能说是炸串店啊，说错了，是烧烤店，名字叫做三毛串店哈。其实之前呢，有一次我和家里人聚餐选择了三毛，但选择的是总店。那这一次呢，因为我晚上的时候正好还要去一趟盖州，所以特意选的是三毛的一个三店，其实就在建山烧烤的隔壁哈。其实马上再开一开呢，就可以开到305国道上了，所以我觉得交通比较方便，特意选的这一家烧烤店了。
1: 那他们家这个烧烤店其实旁边那个建山烧烤我试过，确实是很不错。但是这个三毛烧烤店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记得我好像是吃过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味道啊是怎样呢，好像有点记不清了。那佳旭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家像是一些味道啊，包括说里边的花样种类，还有说这个价钱方面究竟是如何的呢？
0: 首先呢，先和大家讲讲这个种类方面啊。他们家会是菜台布置了一些这个类似于电视的形式，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肉眼可见的，比较清晰明了啊，喜欢什么咱们就点什么。同时呢，这个串儿也会被整整齐齐放到了这个柜台里，所以咱们也是可以看得见。海鲜呢，可能有一些贝类的也是养在了这个水族缸里边，里头咕咚咕咚的感觉这些点的东西都是活的，其实比较新鲜哈。那味道方面呢，我会觉得每一串的味道还真不是太一样，整体可能不是太甜，是偏咸口的这样的一种口味。价格方面呢，昨天啊，三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一起见面，然后但是呢也喝了大概一箱出头的一个啤酒吧，所以大概花了700块钱左右，三个人喝了酒的一个前提下啊，人均呢大概就2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认为肯定不算是特别的划算。但如果说大家这个胃口可能偏小一点点，然后可能不是喝那么多的酒啊，包括想要尝一些这个可能平时有一些烧烤店吃不到的这个串类，我觉得三毛串店还是比较推荐给各位的。而且整体来说呢，我给他们家夸一夸，就是这个上菜的速度哈，其实烤的还挺快。额外就是我们最后上了一个半心管，还有一手的这个海螺片，可能烤的偏慢一点点，也许是我们后加的一个原因哈。其他呢，我们可能这个
1: 是，所以说听到刚刚佳旭的一个介绍，他们家的一些种类也是还比较多的，因为还有烤螺片啊。是，所以说听到刚刚佳旭的一个介绍，他们家的 一些种类也是还比较多的，因为还有烤螺片啊、烤海鲜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大家比较喜欢的美食的项目。
0: 嗯，
1: 而且刚刚也是提到了整体的一些人均价格，说实在的不算便宜，
0: 对，
1: 算贵的那一茬，
0: 偏小贵了，
1: 对，偏小贵的那一茬了。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就会在想，那可能还有酒水的份儿啊，但他们三个人才喝了一箱，所以大家就可以算一下，基本上刨去酒水的一些价钱，也就是正常吃饭是在500-600左右，
0: 嗯，对，
1: 这个价钱。所以大家如果说最先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并且兜里有这个预算，咱们心里做好这个准备了，那他们家这个三毛烧烤咱们去看一看。
0: 对，
1: 而且毕竟是三个分店呢，其实我觉得能够在营口开三家分店呢，指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0: 嗯，对，尤其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在营口啊，不管是烤串或者是烤片肉，一定是要有绝活的。
1: 对的，
0: 不然的话咱们营口啊有这么多家好吃的店铺，没有办法在同行业之中呢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记忆点了。
1: 没错，而且呢这个三毛烧烤可以开三个分店，就证明一点，那肯定是第一个分店第二个分店挣到钱了，他才有这个更多的一些资金来开第三个分店。那么做生意的话，那就是从侧面印证了他的口味还是很不错的，大家还是做比较认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去品尝一下烧烤撸串的话，这个三毛烧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整体的价钱呢，包括说里面的一些菜品都是比较丰富的。那下面呢，潇潇就要就加去这个咱们这个话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关于撸串的。
0: 好啊，
1: 对，但是这个店名吧也是刚刚加去提了我才想起来，整体给大家先挂个钩子啊，整体像是我们的一些环境啊十分优雅。

0: 家一进去就跟进了山洞里似的
1: 啊。
0: 再有一点呢，他们家基本上是以包间为主的，
1: 对，
0: 外面那些散台会比较少一些。那大家可能听到这里，去过的朋友们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就是剑山烧烤。
1: 对，它和三毛串店其实的这个三步啊，也就走不到100米，非常非常的近了。昨天为什么没吃这个剑山呢？是因为以前我有品尝过剑山的烧烤，所以这个三毛呢，感觉好像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品味了，想到了他家，所以会觉得说那就吃吃三毛吧。尤其其实我吃过总店的嘛，就没有吃过三店的，我也是这个比较好奇，想要看看分店和分店之间味道上是否有一定的差距呢。我个人来讲评价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哈。然后刚才潇潇也是讲到了剑山烧烤，我突然间听到朋友以前跟我讲过的一种说法是，好像中信街上有一家叫做黄胖子的烧烤店。
0: 对的，
1: 这两家店铺应该都是一个老板。
0: 没错，都是一家的。
1: 在味道上会有差别吗？
0: 在味道上，说实在的，潇潇虽然说在营口这么多年了，但是有啥说啥，我没去过黄胖子吃烧烤
1: 啊。明白了，
0: 对的。
1: 所以可能更多的印象点就是吃过这个剑山烧烤。
0: 没错，就是这个剑山烧烤。而且呢，其实刚刚也是提到说，在中心街小八路上这一带，我觉得说确实会有许多的一些美食啊，改明我会去尝试一下的。那么这个剑山烧烤，它留给我的一个印象啊，十分深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它的环境，咱不管是包间还是外面啊，都会给我们一种十分贴近大自然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一进去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家其实店铺不算大，而且呢，每一个桌的话，可能如果咱们订个包间订个小包的话，也就是四五个人左右。大家呢，如果有更大的需求的话，就可以跟他们来进行，像是我们的提前预订啊，订个更大的包间啊，等等。
1: 对，
0: 他们家的一些菜品种类是比较丰富的，
1: 是
0: 像是一些烤海肠啊、海螺片呐、还有角瓜呀、蟹棒啊，以及说一些其他的海鲜等等，都是会有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也发现了，其实特别说是在咱们整体的一个菜单上，为什么潇潇会发现了说他跟黄胖子是一家的，就是因为在这个剑山烧烤里面，他有一个黄胖子八分熟
1: 啊。你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八分熟前面还有一个黄胖子限定，所以知道好像是一家，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其实呢，我也是看到了潇潇以前的一个消费的小票哈，我和大家也同样是分享一手，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刚才讲到海螺片啊、海肠，我觉得都是偏高端的一些食材，而且很新鲜，但相应呢，这一手的价格是50块钱哈、啊，你就点一手这个海螺，再点一手海肠，这就100块钱了。而且要知道，这一手其实大家就是去吃的话，一分享，不是特别的管饱，也不是特别的占这个分量，所以我也能想到，在他们家如果说是敞开了肚子哈、啊，就是把它吃饱吃好，人均肯定也是有点小贵的。
0: 确实是，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大概是两个人吧，两个人我们大概是花了300左右，大概这个价钱，
1: 对，
0: 就每个人150，这还是在我们没有
1: 喝酒的一个前提下，所以我好像感觉到了这个三毛和这个黄胖子，或者是和这个剑山大差不差，价格好像是比较对标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只是说咱只是正常的，像是男朋友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男生朋友们的兄弟聚餐，那么可能选择在我们不挑剔环境，像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比较很正常的烧烤店的装修，那么三毛他们家是可以的。但如果咱是属于两个女生之间呢，我就是想要去一个打卡那个拍照出片的地方，那么剑山烧烤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地理位置也是特别好找。这个地理位置我想想在哪儿啊？
1: 那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怎么找呢？就是我显示了一下这个地图，上面显示的是西市区盼盼路南93号左右啊。然后其实它是哪个小区的外门市呢？就是保利五月花小区的外门市了啊。
0: 没错，刚刚也是瞬间想起来了，就是在保利五月花小区的外门市，特别的好找。而且呢，我也是发现啊，那一条街上十分的热闹，像是咱不光说是有这个健身烧烤，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三毛烧烤，还会有我们之前经常说的田氏家的小酒馆，
1: 对，都在这附近啊。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晚上不知道吃啥的话，可以来到保利五月花的外门市去逛一逛。这么多选择呢，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的，我点到哪家我就去哪家。但是有一说一啊，刚刚潇潇以及嘉旭推荐的这两家串店，价钱都是会偏贵一些的。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提早做好攻略哈。

0: 接着和大家分享点这个评价的哈，因为其实昨天晚上呢，家旭吃完饭了以后啊，也会觉得有点这个心疼自己的钱包了，这个工资是有限的呀，花多了肯定得吃一点这个价格实惠但是味道又非常好的往回拉拉平均值哈。所以最近呢，我会发现我还挺喜欢吃一些黏糊的麻辣烫或者是一些小锅的米线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味道其实都是非常好吃的。先和大家分享两家吧，一家呢叫做俏姐麻辣烫啊，这个俏姐麻辣烫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品尝过呢？
1: 有品尝过，我是在外卖平台上见过他们家的。
0: 对，一家其实就在市场里边啊，一边是这个东升市场，一边是这个深港购物中心，然后两个购物的一个大商场中间不是有一条小道吗？它是在小道的外门市开着，另外一家呢应该是在通惠门市场的附近，通惠门市场的斜对面不太远处也可以找到啊。然后两家店铺呢，我会整体感觉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麻辣烫啊，你吃他家绝对一点毛病也没有。
1: 是的，因为他们家其实主打的就是黏糊麻辣烫，里面的量啊包括说菜品的种类都是特别多的。大家如果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东北黏糊麻辣烫是怎样的话，他们家是十分可以的。而且呢，我还发现一点，就是说可能我们正常吃麻辣烫的时候跟我们黏糊麻辣烫的时候，它的调料是有一些细微的差距的。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我吃的时候是这样式的，还是说每个店铺都是这样式的，他们家会往里面加点那种蒜泥的汤儿。
0: 对，其实我感觉可能也许就是人家的一个秘制调料吧，所以拌出来了以后呢，真的就是腻腻乎乎的，然后里边的这个主食其实也可以选择的，像是一些这个粉丝啊，像冷面或者是应该是手擀面之类的哈，反正挺多样的，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但是菜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可能就是一些青菜加丸子。
1: 是的，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是品尝到正宗的东北黏糊麻辣烫的话，我十分推荐大家那个里面的主食一定要加黄玉米面儿，就是加那种黏糊的，像是面条啊、粉条啊之类的，因为本身嘛，这个酱料调味料它就是黏糊的。
0: 对呀，
1: 如果里面的主食还是那种就是黏黏糊糊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口味，但是实话实说，潇潇这种推荐方式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也可能说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一些细微之处口味上确实有差别，就我每次我一定要点就方便面或者是放这个手擀面，因为我会觉得本身这个酱料已经很黏糊了，我还点那么就是黏黏糊糊了，感觉腻到一起去了。
1: 明白，
0: 对，
1: 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家商家吧，它这个里边会放那么多主食的一个原因，我们口味上确实想法很不一样、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咱不管是喜欢吃方便面的，还是喜欢刚刚潇潇所推荐的这种特别东北传统的黄玉米面的啊、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大家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喜好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FM9.1 萤火交通文艺广播，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我们看到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同样咱们也看看啊，大家跟潇潇以及家旭的口味是不是心有灵犀，他就碰巧哎变成一样的了。那么刚刚呢分享了这个店铺是俏姐黏糊麻辣烫，
0: 对，
1: 他们家好像还有炸串是不是？
0: 他们家给我一种感觉就挺像万达一楼有一个叫做二师兄炸串的或者炸品的、
1: 炸肉的
0: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里边像是一些小酥肉、排骨、丸子、鱿鱼，总而言之呢就是可能有的价格是一样的可以一起炸，有的可能不太一样就分着炸一炸。但是我会觉得小小这样的小东西，其实你可能买个5块钱买个10块钱可能你想多拼几样真的不太行，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丸子来2-3个，你排骨来个5-6块，再加上再放上一些你喜欢吃炸蘑菇，可能就会20块钱了。
1: 是的、确实是。大家如果在我们不管是哪家炸肉铺啊，因为大石桥包括说营口都是有许多品牌的，像是这么多的一些炸货铺里面，咱但凡说是可能这个手没有搂住，30-50-60轻飘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不妨说是可以去到外面，哎，我正在吃麻辣烫或者说是吃米线的时候，我想吃这一口的，没有关系，咱不用特意外卖或者说是 到那里来订一份，直接来到这个店铺里面，就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翘蟹黏糊麻辣烫，给他一种我们正常的炸肉店的感觉。那要证明一件事，里面的一些炸货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我发现不光说是这个麻辣烫店里也有，我之前吃过的一个应该是砂锅米线店，他们家也是会有这一种像炸货的类型，像是鱿鱼圈啊、鸡排啊、鸡柳啊、鱼丸等等，十分多。
0: 你还记不记得去谁家吃过的？
1: 我思考一下，他们家是属于砂锅米线，就在大山后面那一条街。
0: 哎，我说的第二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铺了，咱俩真的是说到一起去了，名字叫做一碗砂锅居。
1: 没错，就是他们家，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家是那一排店铺里面是最西头的那个。
0: 其实
1: 是西边第一家。
0: 因为有一天吧，我突然间特别想吃那种就油炸的那种 QQ 的小肠，然后因为它和烤肠还不太一样，然后其实那一些炸鸡铺哈，还真的不是家家都能吃到那种现炸的那种油汪汪的那种小 QQ 肠，所以我还特意就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吃肠去吃的他家。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面条呢，其实或者说是砂锅吧，给我印象中就挺和翘蟹形式上面比较相近啊，里面同样也可以选择一些主食，然后是有一些菜的，还有一些丸子，那吃起来呢，我觉得非常过瘾，非常的好吃了。
1: 是的，十分的好吃啊，而且十分适味，里面会有许多的一些我们正常的炸货啊，包括说怎样，但是其实潇潇刚刚看了一下啊，这个更多的一些种类啊，像是我们的一些地瓜丸，还有说大家可以随意选择的更多的一些种类，还是在我们的砂锅里面的。像是我们加个菜呀，或者加个面呢，加个肠啊，加个荤菜啊，都是可以的，
0: 就更多可以放到这砂锅本身，而不是说可能外炸外放的那种。
1: 对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啊来进行合理选择。其实啊，在我们这个东北的夏天，可能潇潇以及嘉旭推荐的这两样砂锅呀、米线呐、麻辣烫，吃着是有点热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如果大家是堂食的话啊，在我们的这个像是我们的店铺里面，每一家都是有开空调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我吃的这个热火朝天的，结果呢，吃完饭之后我跟水洗了似的出来。也确实是潇潇之前也是担心过这一下的，但是实在是扛不住，我太想吃了。
0: 我再和大家讲一个就是夏天吃热的小趣事儿吧，因为其实嘉旭呢就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些粉儿啊、面儿啊，然后就方方面面的这些东西啊，就其实凡是带汤的，然后带主食的，就非常喜欢吃啊。然后有一次呢，夏天的时候，我还特意去吃了一家，有一家叫做阿丽螺蛳粉的这样的一家店铺哈。其实潇潇可能去的非常少，因为本身不太喜欢吃臭粉儿，觉得可能味道比较这个扑鼻吧。就像有的人可能也不太能接受臭豆腐或者榴莲一样。那一天呢，其实是一个下雨天，本身外边就有点儿。这个偏凉了，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咱们营口的夏天，只要不是说那种特别在很伏天的时候啊，不然可能一旦这个不出太阳，还是非常凉爽的。
1: 没错。
0: 然后阿丽他们家呢，这个空调是中央空调，并不是说可能这个通风口啊，可以根据我的心意来。他说，要么就是一个固定的温度，要么店内它就不能制冷了。但是有的人他还是比较怕热的。那一天呢，本身我就已经冷得不行了，本来合计吃一碗热热乎乎的。暖一暖身子，结果那个空调我觉得可能要开一个20度左右，非常的冷，非常的冰啊，就是整个人就是浑身发抖的状态下吃完了一碗螺蛳粉，所以其实那天呢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在夏天竟然能够被冻成那样。
1: 是的，确实是啊，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营口这么多家店铺，基本上每一家的空调吧，它都是开得十分凉爽的。但如果说是咱们那些怕冷的女生朋友们，就跟潇潇包括说嘉旭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咱们出门之前带一件外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光是在店内用餐，其实现在咱们早晚温差也是会比较大的。大家如果想是出去玩啊，包括说在我们的吃完饭之后晚上出去溜达，这个小凉风还是会觉得嗖嗖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而且刚刚嘉旭也是特别逗的一点，就是说都已经下雨了，都已经有点冷了，结果呢还是在冷的环境下把那一碗螺蛳粉都给吃完了。 了，这对于美食的热爱呀。
0: 对，其实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怎么不这个打包带走呢？我是认为啊，凡是那种这个可能带汤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面食，你打包回去就好像没有那么好吃，灵魂就失去了。因为很多时候这样的主食就非常怕坨，
1: 是的，
0: 一旦它坨掉了或者吸了汤了，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一直追寻的就是可能刚出炉的那份锅气，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可能会在外边吃

0: 管是麻辣烫啊或者是一些米粉，但是大锅的米线除外啊，因为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拿那么个大锅吃啊，但凡是小锅的我是不会拿碗就先盛出来然后再去吃的、
1: 哦、明白了、嗯、明白嘉许的意思了，就是它原来是怎样我们就吃它的原汁原味，
0: 对，
1: 不会让任何一种方式或者任何一种形式去破坏它的滋味。而且我也确实发现了嘉许他不爱吃外卖，他如果想要吃点东西的话他会来到我们的店铺里面进行堂食，
0: 就我尽量去堂食，如果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堂食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像是盖饭呢、
1: 嗯、
0: 或者说是可能炸鸡之类的，它不会太影响风味的，不然的话可能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啊今天时间确实不太够用了非得点外卖不可了，那我今天就不吃这个了。
1: 是的、嗯、所以说呢每个人对于自己喜爱的食物都是会有一定的追求的，也许呢嘉许追求的是锅气，但是也许其他的朋友们追求的是它的一个品质，追求它的是它的速度啊。每个品种包括说咱们每一个追求的人都不一样，那么大家呢如果会有更多的一些美食种类的在我们营口地面上发现了，就说哎他们家店铺真的好对我胃口啊，都是可以打开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美食，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被我们馋的口水直流呢？那咱们好好开车哦，下半场精彩继续。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

0: 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2: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源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镜子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点缀在饭粒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位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9: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黄希成，我来自林口理工附小，今年8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之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8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了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牛散的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日里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

0: 是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蒸着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一般可以来酱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酱泡小根蒜。首先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没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酱泡小根蒜就做好了。酱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1: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成都小学一年二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众多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多的统一。目前喜家德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德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德独树一帜的鲜。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鲜，源自品牌在选材与工艺上的细致要求。总之，水饺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喜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来自中国的美食瑰宝，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美好滋味和无尽回味。谢谢大家。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锅底，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音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分享精彩，上半段其实和大家分享到了不同的一个美食形式，分享到了一些环境比较好但相对来说性价比可能会偏低一点点的烧烤，同样呢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同样呢这个味道也是非常棒的一些麻辣烫或者是小砂锅的这样的美食形式。下半段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啊，最近主持人们和大家有共同品尝过的，可能大家都会有共鸣的一些美食种类吧，潇潇。
1: 是的，这个美食种类啊，其实现在十分丰富，像什么零嘴啊，也算是美食，像是我们正常吃的正餐也算是美食。那么潇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最近在夜市上发现的一个独属于营口夏天的美食特色，就是海蜇水玻璃牛。
0: 海蜇水玻璃牛，其实昨天哈，我还真吃着了，就在三毛串店他们家特意点了这个玻璃牛。但是呢，我感觉啊，对于这个评价来说，我有好的满意的地方，但是可能也会有这个值得给商家提出一些进步的空间的地方。优点呢，就他们家的这个可能挖螺肉的小工具啊，特别好，不是说是那种咱们想象中的这个可能区别汁儿哈，它是前面有个圆圆那种小肚，然后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偏长的一个小棍儿小针的那种，感觉可能是特意从网上买的这个挖螺肉
1: 的
0: 这个工具，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我以前哈挖不出来那么多那么长，可能通过这个工具啊再加上一时巧劲儿，确实吃得很过瘾，吃出来了很多。但相应的呢，我觉得可能这个玻璃牛稍微有

0: 沙，有一点的牙碜，
1: 哦，
0: 还是应该再泡一泡啊。
1: 是的，再让它吐吐沙，嗯，
0: 对，
1: 再给它洗一洗的。所以呢，确实刚刚嘉旭所分享的这一款玻璃牛海蜇蜇，我相信啊，咱们玩转营口肯定会有咱们外地的朋友们听到咱们 FM 9.1了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从咱们外地啊来到我们营口，咱们不管是休闲也好，度假也好，工作也好，来到咱们本地了，指定是要吃点当地特色的。那么其实呢，作为一个小零嘴，海蜇蜇玻璃牛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呢，大家呢如果说是没有吃过的话呢，潇潇家去跟大家形容一下哦，就像是咱们缩小版的海螺，
0: 嗯，
1: 然后呢里面的一些肉啊会更加的梗，就是更加的鲜甜。大家给它挖出来之后，这一条都是能吃的，
0: 嗯，
1: 下面好像还会有一些黄之类的，
0: 对，
1: 反正如果吃好的话，口感特别香甜。并且呢，我也发现一点，好像海蜇蜇玻璃牛这个价钱，营口跟大石桥的不太一样。
0: 哎，这个价格方面有什么区别呢？我真的没有注意过啊。
1: 因为我跟我的营口朋友们之前是沟通过这件事情，就前天吧，还是大前天晚上的时候，正好想吃了，然后呢，他说你在营口买的话，它整体的一个价钱，他说的是基本上80到90左右一斤。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大石桥买的话，我想想，就是海蜇蜇玻璃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玻璃牛是在营口是80左右，但是呢，在大石桥只是40块钱。
0: 哎，便宜了一半儿啊！
1: 对的，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一点，我很想知道，就是这40块钱是差在哪儿？但他说的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像是我们的一些店铺里面买的，但是潇潇呢，买的是属于那种在夜市上啊，
0: 嗯嗯，
1: 夜市上会有一些阿姨推着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一种特别熟悉的吆喝，海蜇蜇玻璃牛啦，是在那种小推车上面买的，
0: 嗯嗯，一定是听到过的。
1: 对的，但是我有一说一啊，它的品质、它的新鲜程度，包括说它的一些肉的大小，我觉得跟店里是差不多的，甚至要比有些店里还新鲜，因为人家是一天一煮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说晚上煮了上午卖，上午煮了下午卖，下午煮了晚上卖，这种一种流水线的操作。
0: 嗯，
1: 所以说呢，十分新鲜，你从这个里面拿出来，它还是热乎的。
0: 嗯，确实保温做的挺好的。
1: 对的，而且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是玻璃牛，还有一种就是海蜇蜇。海蜇蜇我记得营口可能是卖40，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过，说你要是去买的话，现在正是比较贵的时候，但是在大石桥卖20。
0: 啊，
1: 所以总是会差一半儿。
0: 哎，那确实这个价格方面，大石桥好像真的很划算啊。
1: 没错，但是呢，只是说可能它这种售卖的形式不一样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在我们的营口的一些夜市啊，包括说在一些我们的营口的市场周围，也会有推车卖的这种叔叔阿姨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呢，去打听一下。但海蜇蜇玻璃牛作为咱们营口地区的一个特产啊，十分深得咱们营口人的喜爱，所以说咱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去品尝一下，不管是在我们店铺里面还是在外面，只要是大家喜欢，符合咱们自己的一个心理，会觉得说我吃到就行，那这种两种形式都无所谓，咱毕竟是奔着这个美食去的嘛。
0: 嗯，
1: 那所以说呢，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潇潇最近呢比较爱吃的一种营口特色吧，其实也算是一种美食种类，还是咱们的营口当地独有的。
0: 对，
1: 那嘉旭最近有没有哪些吃到的，像是一些我们可以嘎巴牙的，或者说是咱们的一些可以跟朋友一块分享的这种美食呢？
0: 嗯，其实啊，你说到嘎巴牙，我真的一时之间好像陷入到了一个思维的混沌之中了。因为其实嘉旭不是一个特别爱吃零食的人，我好像啊，就是突然间发现，有一天总结自己的饮食习惯吧，我觉得好像我慢慢的越来越老派了。因为以前可能慢慢的作为小朋友的时候嘛，就是总是嘴馋不爱吃饭，愿意吃零食啊，方方面面吃小吃。但是我会发现现在也不太馋一些这个零食了，什么薯片啊，什么饼干呐，或者是一些蛋糕之类的都没有那么馋。到了饭点儿就是想吃饭，所以好像我感觉等过几年，那不就是印象中妈妈的模样吗？那个零食有啥好吃的呀？多吃点饭，多吃点菜哈，我感觉好像就是这样。但你讲到了说，哎呀，突然之间可能真的这个嘴巴比较寂寞哈，想要吃一些喝一些，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水果。因为现在可能像是荔枝王啊，或者说是大连的樱桃确实下来了，价格方面也不是太贵，所以可以尽情的去吃一些了。榴莲呢，我会发现啊，这个超市的挺有性价比，好像看

0: 到了19.91元呢，29.91元呢，绝对是近两天内可能家旭正好去逛超市偶然间发现的。但是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可能常买的精品水果店啊，他告诉我他大概要39.1元，我就特意好心问了他一嘴，为什么同样是榴莲你们家可能要比这个超市的贵这些。他给出来的理由是他们家是精品的嘛，所以一定是精挑细选的，选的都是 A 级的果啊，然后可能这个果开出来也会更大，味儿也是更好啊。他说你超市呢虽然便宜，但你有可能翻车呀。哦，他给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啊。
1: 确实是啊，其实刚刚这位店主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可能每一家的进货的渠道不一样啊，种类不一样，咱们吃到的口感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刚刚家旭也是提到，现在确实是樱桃是季节，荔枝也是。昨天家旭跟我分享的这个荔枝这么大个，
0: 荔枝王，哦，
1: 荔枝王跟我就是属于我的
0: 手心
1: 上握起来这样的一个距离，而且基本上是手握不住。而且呢，我吃完它之后，里边这个果肉特别饱满，特别水灵。
0: 嗯，
1: 昨天我跟我那个就是我另一个同事静薇分享的时候，我俩一块拿到手里面，一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说这么大个儿，确实很好吃啊。但是呢，刚刚提到这个水果，潇潇想起来我自己的一种趣事儿吧，也是在买樱桃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都在像是营口啊、大石桥的市场上买樱桃，可能有一些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可能比较
0: 小商小贩之类的，
1: 小商小贩之类的都一块出来了，有的是10.3元，还有的是5.1元呢，
0: 那么划算呢？
1: 是的，十分划算。但是潇潇就是要提到一件事儿，也不能说是被砸了吧，就是可能提前没有问好价。有一天晚上，我也是临时有事儿，我出去了买点水果，然后呢，我就发现，在就是这一条街上，具体是哪条街我就不说了，都是会有卖这种樱桃的。我就是完全凭眼缘儿，我看到了一家，他卖家是卖西瓜、卖香瓜、卖这种樱桃、卖蓝莓都有，我说这么全面，肯定是价钱会比较合适的。我一到那儿，我说姨，给我装点樱桃。他给我装了满满
0: 一兜子，
1: 差不多吧。因为其实我们那天晚上是有一个聚餐的，人会比较多，
0: 你正好觉得说礼多人不怪，拿点水果过去啊，
1: 拿点水果过去。然后呢，我就直接就把他给盯了，我说姨，你给我叼一下吧。结果那一兜，家旭你猜多少钱？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装水果的袋子，不是大袋，就是很普通的袋子。
0: 我猜60块，
1: 80块钱，
0: 那是几斤呢？
1: 然后阿姨告诉我是4斤。我说哦行，我说4斤，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正好是4斤，把这个袋都给装满了。
0: 嗯，
1: 我说行，4斤拿着吧，然后再买了点西瓜，再买了点怎样的。结果我第二天过去饿过那个摊儿，白天的时候，你猜那阿姨卖多少钱一斤？
0: 10块钱一斤。
1: 他给我卖10块钱3斤
0: 啊，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1: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樱桃啊，我就猛然间想起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就咋说呢，确实是让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
0: 我明白了，他可能说是也许见人下菜碟儿了，认为潇潇说是小姑娘，也许这个可能买菜或者买水果经验很少
1: 很少，
0: 所以其实你也不会比价，也不知道到底现在可能其他家卖多少，那我就慢慢砸你一下。
1: 对的，
0: 你可能也不知道，那就砸住了我就多挣点。
1: 而且呢，我那个时候他是给我拎完事之后嘛，因为我印象里说我家前这个，其实我家包括说我妈妈之前也买过樱桃，
0: 可能聊到价格没有这么贵，
1: 对，没有这么贵。然后我还问他，然后阿姨告诉我是这一摊是属于25的，我买的那一摊是20的，那面是15的。结果呢，我看就是他说是卖25的那一摊都已经蔫儿吧了
0: 啊，
1: 属于一种熟过的状态。但是我的那天晚上我就很着急，我就并没有跟他深究。结果第二天好巧不巧，正好路过了10块钱3斤，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冲动，我就
0: 想过去和他理论一下。
1: 对，但是我说，哎，算了，都已经买了，我都已经咽下吃肚里了，没必要。

0: 揪揪痛了。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大概在端午节的前几天，我特意啊去买了英这个一家精品水果店的这个荔枝王，他告诉我说晚上6点钟才可以到货，所以那天我特意还晚下班了一会儿，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水果店是在单位附近，我回趟家再折腾过来其实时间是一样的。他告诉我是55块钱一斤啊，我大概买了100块钱出头的荔枝王，其实折合下来将近7块钱一个荔枝王哈。然后呢突然间发现说超市卖20块钱一斤，差不多这个便宜了快有这个一半多了。我听完了以后感觉挺难受的，但是呢我就安慰我自己，那我赶快买一些20块钱一斤的吧，
2: 对，
0: 让我自己的这个好像这个荔枝王的均价往这个底下勾一勾，对，我只能这么想了。
2: 是啊，所以确实是啊，在我们买水果的时候，潇潇跟佳旭都是有趣事发生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购买的时候不要着急。那如果咱是着急的话，我有急事儿，我现在我就得买东西，我赶紧过去的话，那没有办法了。但如果咱是正常的，我就买完事之后回家吃的话，咱还是多打听打听比较好。
0: 对，
2: 因为确实每一家店铺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要极个别的。有些店主很会见人下菜碟，他看你着急了，他就把这个价钱往上虚报一些。
0: 但是我个人品味呢，我经常买的那家这个水果店啊，它应该不是见人下菜碟，好像是就是会偏贵一点点。但是我个人来讲呢，我印象中像是猕猴桃他们家可能叫金果，但可能和猕猴桃的种类会有一定的区别，是10块钱一个，35块钱四个，你想真的不太便宜，那超市肯定要划算很多了。这些其实其他的水果都愿意在超市买，唯有一个哈，我总是好像自己在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啊，或者确实可能给自己一个托底或者保障嘛，就榴莲我确实在超市买我有点不太敢挑啊，因为一来就是说这个出房率完全没有办法估计，二来就是你这个干包然后或者是湿包
2: 的
0: 我自己我也摸不出来，然后三来呢就是可能是自己在开榴莲的过程中啊，人家可能有专门的工具，我买回家以后有一次哈，嘴太馋了，那个榴莲朋友送给我的是生的，完全生的，他认为是怎么样，榴莲不开口他觉得说是好
2: 的，
0: 但实际上你多少得开点口啊，一点口都不开怎么给敲开。
2: 对，
0: 但是我每次不之前也说清楚了吗，我都是在外头让人家给我扒好的，我以为说不开口其实也能撬开，结果就硬撬哈，结果外边那个刺儿特别的尖锐，把我的手直接划开了，到了一个口子。
2: 哎呀，
0: 划开了以后发现掰开了以后呢，那个果肉它都没成熟，就是完全是硬邦邦的，可惜了了，100多块钱啊。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呢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也许能降低风险，咱们就当多花钱买一个安稳了。
2: 是的，确实是啊，也是针对于可能像是榴莲呐、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黄金果这种比较精品的水果，大家如果买的话，还是说哎看到咱们自己的喜好吧，还是来到这种精品的水果店去看一看，因为确实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选对地方的话，刚刚所提到的小小所提到的一些极个别商贩，其实呢不单指某一家，只是说不咱不管是精品水果店也好，还是说咱们的外面一些小商小贩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货比三家，咱不管是在精品水果店买，还是说在外面的市场啊超市去买，都一定要提前问好价钱。然后呢如果咱说是哎真的选好一家了，那么以后咱们就在他们家来进行固定的购买，固定的选择了，这种咱们的稳妥率也是会比较高的。那么刚刚呢佳旭也是分享了自己曾经买过吃过一个榴莲，结果说由于着急了还把这个手给划开了，
0: 对，
2: 然后里面还是生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在我们开榴莲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的，包括说是在我们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说在我们挑选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可能有一些像是我们吃的莲雾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那个叫做红毛丹，还有说咱们荔枝啊，包括说一些等等像是椰子这种都是会有坚硬的外壳的，咱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我们的店员先给我们处理一下，我们再给它蹦回家美美享用一下。那么其实下半场呢跟大家分享许多啊，有咱们夏天的一些营口特色美食，还会有一些我们的水果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潇潇跟佳旭在购买水果当中碰到的一些趣事吧，所以说呢也是给我们长个教训，以后在出去买的过程当中也是会货比三家的，咱们提前把价钱问好了咱们再进行购买。
0: 没错，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内容啊，同时呢其实也和大家分享

0: 到了两位主持人的一个购物的算是踩雷啊，或者是多花钱的一个冤枉的经历，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中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不太愉快的环节啊，只要咱们是一个合理的消费哈、啊，也可以我觉得合理的维权一下，因为确实你得问问他，咱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说要给人添麻烦或者是非要和人吵架，只是想问一问说那怎么回事呢，
1: 对呀，
0: 昨天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是怎么一个价格，包括其实家旭的奶奶有的时候在楼下的这种水果店啊，价格非常的亲民，有的时候去买那个大芒果，人就说刚上的你就买吧，那回来以后发现要么就夹生，要么可能就是已经有点烂了，外观根本就看不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奶奶也想说不然去找一找，后来又觉得说那这个东西确实像开盲盒一样，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也不一定是故意要卖你不好的，但只能说呢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可能说是预计见了一些可能可以省钱的方式方法呢，咱们也是引以为戒，注意一下哈。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碰到什么事情了，都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打开 FM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收听玩转营口栏目的，把你的趣事啊，可以打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咱们互相参谋参谋，互相学习学习。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 95.1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 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中服务台上的信息。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微信同步。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115平，30，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

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门面宽，地点好，二高小八路附近，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还有一部是155-0407-0506。

南湖公寓 B 区六层的四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的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五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那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利特尔科技辽宁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智泉街东159号，联系电话是159-4071-1859。辽宁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质量技术员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招聘电解操作工五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营创路2号，联系电话是18840761943。营口百川实业有限公司招聘纺织工人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500。地址在城湖西路89号016-37，联系电话是151-4075-6537。营口邦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招聘月嫂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8000到14000。地址在营口市盖州西城办事处长征社区振兴里，联系电话是158-4170-0823。营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燃气巡线员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2800。司机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2800。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3304175195。营口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电子工程师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河口一街10号，联系的话是18640719356。营口广陵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国际机工50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10000到15000。地址在营口市自贸区滨海路南57甲号9号楼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联系电话是15566669005。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电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6000。电焊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6000。地址在清华大街东138号，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营口恒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招聘钳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地址在营口市凯旋路65号，联系电话是15947002496。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么看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亲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8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

0: 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口。

0: 7711，微信红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1: 路从城市边缘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7: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7: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7: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时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2: 这一瞬间，我看见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自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罗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0: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111，微信同号。
1: 罗曼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

0: 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生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15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6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8到27度，鲅鱼圈1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8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18到28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6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8到27度，鲅鱼圈1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8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18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0: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0: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

0: 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滨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

0: 33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统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现在的时间呢，这个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周二的固定板块栏目《名医来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董美乔，董主任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肝方面的话题，希望各位呢能够到时收听。同时呢，您有关于自己这个肝病方面、养肝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相关的问题。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5点钟之后呢，是另外一个周二的板块栏目。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黎律师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在各位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点呢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得到相关的信息之后呢，把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这个路况播报员啊，让我们的交通秩序、交通环境越来越美好。好了，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栏目《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啊。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董美乔。董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呢介绍的是有关于这个养肝的话题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夏季为什么要养肝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中医来讲，春属肝，夏属心，那为什么夏天也需要养肝呢？是因为肝属木，心属火，夏天天气炎热，心火比较旺盛，所以导致火烧木的情况，也就是心火旺盛。

0: 心火过旺而伤肝阴，其重点在于间接养护，维持平衡。第一，夏天容易使人烦躁，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肝火旺盛或者是肝气不足的情况。第二是夏天湿热比较重，大量出汗或者是脂肪代谢能量转化都需要肝脏来参与，这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所以夏天在养心的同时也需要养肝。
1: 嗯，那我们常说的这个肝火旺、肝气郁结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主疏泄、主情志，调畅全身气机。一旦出现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说是跟肝脏有关系。肝火旺盛在老年人的身上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嘴里发苦、口干、眼干眼涩、眼睛发红、头晕、头胀、脾气急躁、容易发火、晚上睡觉不踏实、大便干结等。如果您最近出现心烦气躁这种情况，可能说是跟肝火旺盛有关系。而肝气郁结也是中医里头一个症型，它就是表现在心情比较抑郁，老是觉得不开心，老是想叹气，叹气才能舒服一点，这样就是属于肝气郁结的表现。而肝气郁结在中医上来说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剂是逍遥散，这个方剂是我们从具体情况具体出发，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会做一些不同的处理。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医生，不要自己盲目的吃药。
1: 好，那我们也常说呀，这个老年人的肝病呢是三分治七分养，那么怎么样养护我们的肝脏呢？
0: 这个俗话说得好，肝病三分治七分养，尤其是合理健康的饮食都有助于肝脏的修复。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的建议，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就是饮食要多样化，要保证营养的均衡，要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第二，就是要控制饮食，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少吃一些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减轻肝脏的负担。第三，要避免饮酒，因为饮酒对肝脏造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尽量能不喝酒就不喝酒。第四，要注意饮食的卫生，避免食用一些不干净的食物，防止出现胃肠道的感染。第五，饮食要规律，要定时定量，避免过饱，也避免过度饥饿，警惕低血糖的发生。所以养肝应该是以清淡容易消化，吃比较软的这种食物为主，避免吃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和规律的饮食。
1: 那么吃什么东西会养肝，吃什么东西会伤肝呢？
0: 合理的饮食要清补，因为第一点是肝色，青色入肝，所以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就可以疏肝养血。现在这个时段应该少吃酸，因为酸味入肝，吃太多的酸味它会收敛气机，反而不利于肝脏的疏泄。咱们可以吃一些甜的，就是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山药、小米、南瓜这一类食物，既能养肝的同时又可以健脾。第二，要适量的摄入优质的蛋白，比如鱼肉、奶、蛋、豆这一类的，都有助于肝细胞的修复。第三，要少吃发物和油腻，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比较脆弱，所以要少吃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还有烧烤啊、羊肉啊这一类热性的食物，也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或者是引发肝火旺盛的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要少喝酒，酒精直接入肝，所以老年人咱们最好不碰。下面为大家推荐三个肝脏比较喜欢吃的食物。第一个就是苦瓜。苦瓜里的苦瓜素它可以刺激肝脏分泌胆汁，促进脂肪消化和吸收，可以降糖，有助于减轻肝脏的负担。第二个就是枸杞。枸杞有养肝明目、补肾益精的功效，并且枸杞中的多糖成分可以减轻肝脏抗氧化的功能，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咱们枸杞可以泡着喝。第三就是绿豆。绿豆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在促进肝脏的代谢功能，所以可以这个时段可以建议大家每周喝一到两次的绿豆汤啊，或者是绿豆粥都可以。
1: 好，那么睡眠啊和我们这个肝脏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关系很大，因为中医讲这个人卧则血归于肝，夜里十一点到三点是肝胆经络循行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进入深度睡眠，血才能回流到肝进行修复。而失眠的老年人会出现肝血不足的表现，比如说眼花、手脚麻、指甲干枯、失眠、多梦这一类的症状。所以我们要规律的作息，早睡觉，不熬夜，中午小憩一会儿，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如果能小睡15到30分钟，都有助于养心安神，对肝脏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1: 好，有听众呢给我们留言啊，想问这个我们主任一个问题，就是说脂肪肝怎么治疗，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常吃动物肝脏，这样的话有作用吗？
0: 现在脂肪肝的人群越来越多，咱们老年朋友们也会出现脂肪肝的这种困扰。那如何防治脂肪肝呢？有的人还会认为大量的运动来消耗脂肪，或者说特别严格的节食，吃得非常少，非常单一，是不是就能把脂肪肝控制好呢？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第一，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强，这个可以导致肌肉损伤，引起人体的代谢需求增加，同时对肝脏也造成了负担，甚至严重的会引起肝损伤。第二个是饮食方面，节食或吃得非常少，不光是蔬菜啊、水果，还有肉类都非常少，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人体的营养来源是转脂蛋白，转脂蛋白没得不到补充，或者是代谢不出去，它都会堆积在肝脏上，它会加重的肝脏的代谢，所以对肝脏也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运动啊和饮食一定要适量合理，这样才能更好的防止脂肪肝。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吃什么补什么，说吃这个动物的肝脏，现在来看 有作用吗？
0: 这个比较油腻，所以对它对肝脏来说也是一种就是比较消耗的一种说法吧。你可以适量的少吃一些动物的杂，比如说猪肝啊，这种猪肝汤可以少做一些，但是你不能过度，什么都要适量，不能过度的来吃。
1: 明白了。好。我们经常说呀，这个运动要适量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啊。董主任，您说什么样的运动适合养肝呢？
0: 在养肝的运动上的原则呢是舒缓而至，它不宜大汗淋漓。它适合老年人的养肝运动，第一个就是散步，每天清晨或者是傍晚不是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沿着辽河边走走，慢走半个小时，这样心情也会变好。第二个是打太极，还有一个八段锦。这些运动它不会剧烈浮动很大，它比较舒展，既能拉伸筋骨，疏通经络，使阳气缓缓生发，它也避免了损害那个出生之阳。而且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它也有助于全身气机的疏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动作，就是伸懒腰。别小瞧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双臂上举，舒伸身体，本身它对疏肝理气也是一个好办法。运动上一定要注意适度运动，避免劳累。
1: 这个就是我们养重于治哈。
0: 对。
1: 有什么简单而且还实用的养肝的小方法吗？给大家推荐一些。
0: 给您推荐两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揉按太冲穴。太冲穴在我们脚部，是脚背上第一与第二脚趾结合部的前方这个凹陷处就是穴。每天睡前用拇指轻轻的揉按3到5分钟，都有助于疏肝理气，还能养心安神。第二个是晨起敲打胆经，胆经在大腿外侧正中，从胯部到膝盖，每天用空心拳轻轻敲打50下，帮助肝胆气机通畅。这两个方法都是比较实用的养肝小办法。
1: 好。

0: 们刚才说的是夏季养肝哈、啊嗯，夏季养肝，那一年四季是不是也应该对这个肝脏都有这个相关的这保养？夏季完了，秋季、冬季。
1: 嗯，对，因为春夏秋冬吧，它对五行来说就是肝、心、脾、肺、肾。
0: 嗯，
1: 春天是养肝的最好的时段，但是夏天咱们也需要养肝。
0: 嗯，
1: 因为夏天它刚才也说到了，夏天，心火比较旺，它能烧了我们的肝阴，所以夏天也需要养肝。秋天呢，最好就是。养肺，
0: 嗯，
1: 冬天养肾，
0: 嗯，
1: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养护五脏的一个最好的时段。
0: 嗯，那好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养肝哈，这个季节我们多喝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茶可以吗？
1: 对，可以喝一些，因为到了夏天吧，心火也旺，
0: 嗯，
1: 咱们可以用一些莲子啊，这个可以清心火，
0: 嗯，
1: 配着枸杞。菊花这一类，还有那个玫瑰，都可以用一些疏肝理气这些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对，
0: 好，
1: 代茶饮，
0: 明白了。好，您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哈，就是在中医养肝方面，应该说是有非常独到的这样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啊。平常我们这个您这个也要出诊吗？
1: 嗯，
0: 大概是
1: 每周二和每周四上午在第三人民医院出诊。
0: 哦、明白、嗯。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董主任的介绍。下周二我们继续进行《名医来了》。感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嗯。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

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线，现在就办。
1: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2: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1: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2: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1: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2: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

0: 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圆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6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8到27度，鲅鱼圈1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8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18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3: 嘿，我回来啦！
14: 嘿，我回来了！
15: 嘿，我回来了！
12: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南。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周二的下面一个小板块栏目《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来到直播间，请他呢给大家以案说法。马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呢想跟大家交流什么样的法律的一些这个常识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我们最新的一些法律法规的热点的汇总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哈、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那它有一些是民生的呀、商事的呀、司法的，它都有一些集中的落地的施行的一些法律政策。今天就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汇总哈。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一些关于民生类的新规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应该是与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生活都很密切的，就是关于外卖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新规落地了，也就是我们在6月1日正式实施的叫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就是为了要根治我们现在的网络餐饮的乱象，保证我们消费者的饮食安全，能够去全方位的压实平台和商家的合规的责任。主要的呢，它这些合规的核心的这个要点哈，第一个就是说，平台需要对入驻的商家开展实质性资质审查，每6个月完成一次全面的核验，杜绝虚假的资质入驻。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点外卖的平台，我们进来的商家不再像以往就是说啊，可能他提交一个材料，我做一个程序性的检查，说有一个什么营业执照啊什么就完事儿了。他可能要进行实质性的资质审核，要更详细、更全面的去查，去杜绝它是一个虚假的，并不是简单的他上传一张照片，你看见有就完事儿。你一定要对他的一个身份进行验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实体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标注相关标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这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点外卖啊，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经常点外卖的人。我在最近呢点外卖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在我还没有这个看到这一条法律规定实施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在点外卖它出现了好多什么，就是有一个有的商家有的商家没有，就是堂食店这三个字儿，然后还有的商家就后边会有一个叫无名厨亮灶啊，大家其实感兴趣的可以现在就把我们这些 APP 打开看一看，就看他那个各个商家的那个月销多少多少，旁边就会写上有的是堂食店。我们经常点的外卖，其实有的我们也会到实体店去吃，我们就会知道啊，这家店我在哪儿吃过，我知道他们家就是有这个座位是能够在那儿吃的。然后还有的店我们看它没有标明堂食店，就说明什么，这一家外卖它是不能在那儿吃的。当然我们说堂食店并不等同于没有实体店，这个还是一个两个概念。像我们买的一些并不是说这个餐饮，就是饭呢菜呀这一类的，可能像一些什么可以带走的这种吃的零食性的吃的，它可能也会有实体店，但是它不向你提供在那儿的座位，不能进行这个堂食。所以大家可以看，就它有这个堂食店，还有的会写明无名厨亮灶。名厨亮灶就是我们通常像有的饭店我们能看见它是能够看见他做饭的这个过程，他做这个菜的形成的过程，那个叫名厨亮灶。有的这个餐饮这个外卖店后面就会写上没有，就说明什么，就是他看不见里面做菜的这个过程啊。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没有实体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店铺当中显著的位置标明，就是我这个是有堂食的还是没有堂食的，我们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强制推行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然后餐品封签破损消费者可直接拒收，无需承担责任。这个其实在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商家我们送来外卖，我们都会发现他有那个封签，就是他插进去之后，这个是除非拿剪刀剪开，否则他后退是卡住的，是拿不出来的。这种就类似于这种的食安封签，就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商家做完餐食之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人能够打开的。这个也是进一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因为有的时候

0: 许商家做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路途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消费者认为我权益受到损害，但商家可能又觉得说我这个东西是完好的，我都是比较这个健康的这个饮食哈，不会造成你身体这个损害的，那就可能会存在一个扯皮的一个问题。那么你把这个食安封签给它放上去，消费者哎拿来看到说这个封签都是完好的，证明商家出品到送到你手里这一段时间这个食品是没有被打开过啊。如果你发现它那个封签有被损坏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拒收了，而且我们不需要承担责任啊。然后第四个就是针对严重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实行了处罚到个人，就可以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予以个人收入的1-10倍的一个罚款。为什么这个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啊，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对于后续的处罚的情况可能不是我们重点关心的，但是对于前期我们在购买这个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店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关心。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每一次都是吃我们曾经吃过的东西，我们也想尝点新鲜的情况下，那么你在选择这个商家，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卫生的啊，有这个实体店的这个一个商家，就在于我们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且在有的这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哈，我都刷到过，很多的博主都演绎过类似的情节啊，就是外卖员到一个某一个商家去取餐，然后这个什么王记什么什么是这家，李记什么什么还是这家，张记什么什么还是这家，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在外卖平台上挂了不同的这个商家，然后这个消费者其实买来买去好像买的都是这一家的东西啊，那这个可能就存在一个资质的问题，你是不是在同一个住所地这个设立了这么多的一个这个经营许可的资质，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外卖的环境，你可不可以有堂食，包括其实我们的外卖员，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卖员哈真的挺好，我就遇到过有点完餐食之后，这个外卖员递给我餐的同时会告诉我这家是干净的，哎，我就觉得哦，他最起码他会告诉你说这家可以是干净，他说你这家可以再点是干净的。那如果说有的这个商家不怎么太卫生，那我们外卖员可能有的也不太爱，不太
1: 可能也愿意告诉，
0: 对，或者也有的不太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选择呢？那我们更多的可能就在于平台披露的信息，是不是堂食店，是不是实体店，是不是明厨亮灶的啊，这些可以供我们来选择，这个增加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这是关于这个网络餐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幼儿园的食品安全新规的实施，也是筑牢了我们幼儿的餐饮安全。那么这一次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叫《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也是在6月1日起正式施行，主要就是针对幼儿园这样一个特殊的就餐场景，严格的设置了普通餐饮的监管的标准。其实在我们之前有很多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争议，我们都是有关于啊幼儿园的家长到幼儿园的这个厨房去突击的也好，是怎么样也好，然后发现幼儿园的厨房有很多的食品是不卫生的，也有一些过期的啊，有一些不健康的一些调料用品等等啊，发生过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规定的出台，其实也侧面的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对于幼儿餐饮的重视，就在这样的一些乱象发生了之后，迅速的就开始进行草拟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明确了幼儿园食堂食的这个原则上是禁止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要确有使用需要的要严格控制审查的审批的和全程的管控的流程，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比较热点的那个彩色馒头的那件事儿，其实引发的，为什么能把馒头做出来那么多的颜色啊，并不全是用一些我们天然的蔬果的颜色，而是使用了一些食品添加剂，然后让它有五颜六色。所以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明确幼儿园的食品是严禁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严格的餐饮的存放时间，那么食物烧熟后至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杜绝变质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园的因为都有自己的 这个厨房，在做好这个餐食以到我们幼儿吃到嘴里是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的啊。第三个就是食材的进货渠道、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餐具的消杀等信息要全面公开，并且去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也就是我们在全方位从食材的进货到我们的食品的使用到餐具的消杀，整个的全部的过程它都得应该是一个信息公开的一个状态。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会是可以进行监督的，并不是说像以往的说啊，我们厨房种地不许进，家长不能进啊，谁谁都不能往里进。那你一定是可以要接受家长的监督的，这个是跟我们幼儿息息相关的哈。那么第三个呢，跟我们的驾驶就有关系了。我们这6月1日公安部啊出台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也正式实施了。那么这一次的规则呢，采用了一个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的一个三维的判定标准，有一个更科学和更严格的一个监管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那这里面我们就首先就有一个合规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普通驾驶的车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能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我不知道南哥就是觉得说什么样一个情形能够达到疲劳驾驶的状态。
1: 疲劳驾驶如果是对那个货车来讲呢，他那车里边有 GPS， 他那个运管部门呢，包括公安交警啊，可以通过他的行车轨迹，通过这个驾驶员他的驾驶这台车辆的时长啊，如果超过多长时间，就可以认定为他是疲劳驾驶。哎，
0: 对，我们的法律规定啊，就是通过他驾驶的时长和他休息的时长来综合认定他的疲劳驾驶。我们普通的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哈，是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所以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像我们平时在这个道路上驾驶啊，可能说很少能够监控到你说你什么时候上道，你连续行驶了多长时间。但是在我们高速上就很容易，你什么时候进了高速，你在这个高速行驶了多长时间，到你这个进入到服务区啊，以及你下高速这个时长，那这里面就对于我们有一些长途在高速上行驶人员一定要注意，你要注意把控你驾驶的时长。如果是你这个路程可能全程要5-6个小时，那你一定要在4个小时之内要进行休息，并且休息的时长要长于20分钟。哎，也就是我们用再普通点的话说，4个小时之内一定下一趟服务区，哎，到服务区去休整一下，
1: 至少二十分钟，
0: 哎，上个卫生间或者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你的体力啊，让你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得到一个缓解。那么对于我们的客运的机动车辆，那么它的规定是在晚间的22时之后，也就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如果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的，也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所以对于我们的大客车、小客车，我们这些客运车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规定时间段就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这个期间，你一定要在连续驾驶2个小时的情况之下就要去服务区去进行休息，而且要休息超过20分钟。那对于客运的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他也会被认定为你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你虽然说我中间有过休息，但如果说你24小时之内连续的有过超过8个小时，累计了8个小时，对于我们的客运机动车，它也算疲劳驾驶。所以这里面其实能看出来，对于我们的普通驾驶人员，我们有一定的要求；对于我们的客运车辆的驾驶人员，他会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你承载的乘客很多，你所负担的这个生命的
1: 责任
0: 更大。当然我们说这种情形是我们能够发现疲劳驾驶的情形，但如果说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事故之后，我们交警可能也会去查看你是不是在疲劳驾驶的状态之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这就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说三维来判定。我们首先刚才说的时间和 休息时长，叫你驾驶的行为。那我们到底是不是疲劳，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其实是一个生理状态。就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就让我4个小时就下高速休息20分钟，我还用不着，我一口气5个小时我就能从这儿给你开到北京，我就能到。他就觉得说我的生理状态是 OK 的。那所以其实这就能体现出来，我们其实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它终归还是回归到一个生理性的问题。

0: 你即便你觉得说我五个小时能驾驶到，我们的新规出台之后，你也要在四个小时之内去下去休息啊！不要觉得说我生理，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能可以啊，但我们也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该休息要休息。那我们说到这个生理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也就是说，当交警发现这个驾驶人员他是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的超作的情况之下，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因为疲劳驾驶导致了你的什么大脑没有第一时间能够马上反应出来去避险，因为你的没有及时避险而导致了事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设备去监测你在生理疲劳事故前的十分钟之内，你是不是有这个生理性的一个疲劳。它根据它的监测结果会有一个什么非常警惕、比较警惕呀、等等等等，就是类似最终的一个判断来检测你是不是有这个疲劳状态。当然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当我们觉得生理性疲劳的时候，还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值啊，就是我们在车辆发生事故行驶前的这十分钟，你是不是有出现闭眼超两秒。这个其实很
1: 怎么判定
0: 恰当啊、怎么判定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我有点犯困、哎呦我这困劲上来了、我犯困，这一犯困这一刹那，你有没有我感觉我这一下闭了一下眼睛、你闭这一下眼睛如果是超两秒的闭眼，它就是疲劳驾驶的状态、就说明你的脑电波的数值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疲劳的一个状态。但有的人可能哎呦我突然觉得我这一下可能这杂秒这可能一秒都没到，但我就感觉好像闭了一下眼、那你就没啥说的，赶紧到服务区下去去休息。但如果你这对你这闭眼这超过两秒了，其实这两秒我们在高速上车辆行驶的非常非常快，
1: 对
0: 你这两秒就有可能方向盘握不准，一下撞到了隔离带上或者跟其他的车辆发生碰撞、而且这个状态我们说为啥它是那个叫脑电波的数值，它有的时候它不受你精神控制了，它已经是一种生理性的一个脑子自己的一个状态。你自己你虽然说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但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特别是一些夜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大多数都是那一瞬间哎呦疲劳驾驶打了一个盹儿，这个打了一个盹儿可能就是超过两秒的这个时间，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谓的三维，除了生理的这个状态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轨迹的倒查。交通部门会在你的生活上，就是你出发前24小时内去查看一下，有这个几项啊。第一个，你有没有睡眠不足7小时的情况下，你有熬夜、玩手机、娱乐等等，去导致你休息不好，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睡眠不足7小时，或者你在此之前这24小时之内有没有从事过重的体力或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还有就是你是否在餐饮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困倦，你是否服用了导致瞌睡的药物，以及是否有剧烈的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行为。其实它虽然作为一种倒查的行径，但是也是在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了这些情动作之下，你是剧烈运动、爬山也好、吃药了也好、餐饮过后也好，就说明它是有可能导致你疲劳驾驶的原因
1: 啊。好，刚才呢通过马律师给我们介绍这个近期一些交通一些法律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呢，让我们再次明确了，不论是餐饮也好还是出行也好啊，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每就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大家呢都应该知道相关的这个法律的一些最新的要求啊，让自己呢不至于犯法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下周周二我们再聊，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助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北京时间17:4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啊，关注一下咱们此刻营口部分，城区这个重要交通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啊。先看一下红云小学的门前，红云小学呢，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是5:30，孩子们是彻底放学了。这个时候呢，学校周边这个家长的车基本上走的差不多了啊。刚才那一段时间呢，还有点拥堵，那么现在呢，比之前强了不少，只剩下社会的车辆不断的呢自东向西走过辽河大街，行经这个红云小学的门前。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做了预报了啊，说今天呢是明天啊，白天我地区是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的天气。那么现在今天这个天儿呢，好像给人那种感觉啊，就是好像有点要变天了啊。还好现在阳光还在，希望各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开车的时候注意好瞭望，别急别躁啊，把握好方向盘。红云小学的门前现在车辆通行的效率还是不是那么太乐观啊，但至少呢比10分钟之前强了不少。来，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万达广场的制高点，看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市府路这个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秩序还算是不错的。再把目光呢往南挪一挪，看一下中天国际的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呢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东西方向中心街正在绿灯放行。

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现在车流量呢也是相当之大。目前呢，这个也就是华联这个路口啊，目前呢东西方向，也就是新兴大街方向，正在绿灯

上宁宫这路口呢，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交通拥堵啊，特别是渤海大街方向自东向西车流量特别之大啊。晚高峰嘛，就是这种情况。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早就在心里边有了数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晚高峰每天都是如此。大家也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心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也欢迎呢广大听众朋友能够在直播过程当中，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因为您行经的路段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是否有比较严重的拥堵呢，或者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呢，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刚才有听众叫程玉啊，说三线交通物流交通岗东西方向一直堵到巨人之家，什么情况？因为没有接到其他听众啊给我们报来的什么交通事故啊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单纯的认为，车堵的原因就是车多啊。

今天呢是6月23号，明天是6月24号。对于咱们广大的辽宁考生来说，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了啊！明天下午4点钟呢，2026辽宁省高考成绩将会对外公布。考生朋友呢，可以在明天下午4点钟啊，查询到自己的高考分数。那么与此同时呢，志愿填报工作呀，随即全面铺开。那么如果说高考是一场以分数论英雄的硬仗，那么志愿填报之后的人生赛道则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新考卷。每年到了放榜季啊，总会有家长四处寻访最优解。有人呢迷信 AI 工具，试图用算法算出最优的报考方案。而有的家长呢斥巨资啊，动辄上万元购买所谓的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期望专业规划师能够为孩子铺就一条坦途。古人讲啊，志不立无天下无可成之事。志愿之志是理想抱负，志愿之愿是前行追求。我们说考场之上比拼解题能力，填报之时呢考验的是格局和眼界。没有哪个第三方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更没有人能够为孩子的未来去拍板。所以我们说呀，志愿填报啊，并非简单的分数和院校的机械匹配，而是一个高中生正式审视自我，面向未来所做的一次人生规划。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到我适合走什么样的路，那么这些关乎人生走向的核心追问，终究没有办法假手于人。还记得你家孩子小的时候理想和志愿吗？一问孩子以后想干啥，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军人啊，我想当医生，我想当美术家，我想当作家，等等等等啊，那是孩子们幼年时啊天真无邪。现在孩子们18岁，到了高考的年纪，而且呢成绩早已经这个应该说已经出来了啊，只是在明天可以正式的查分。再问孩子想要干什么，你问问啊，你现在你上高一的也好，高二的也好，就算是今年高考完大学的，你问孩子你想要将来干什么？如果让他们认真的讲，我想很多孩子还是讲不出来自己想要干什么。真的，就现在很多高三考完的学生的家长，家长也好，孩子也好，你问他想学什么，大部分还是比较迷茫，最后还要看自己的分儿，然后。啊，你小时候那些梦想科学家什么什么啊，被现实都打败了，你这个分够不够啊，你这个成绩能不能去你所想的这个学校。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们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拿成绩，拿这个全省排名来最终呢来对号入座。当然了，想要选择自己核心的这个适合自己的就想要去的这些学校和专业，没有这个好的排名你可能真去不了啊。现实啊就是这样。

就如今呢，有很多的机构啊，包括一些个人，自诩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啊很有经验啊，往年呢，这个多少届啊给这些孩子报的都很满意啊，这只是他们的自己的说辞吧，也是为了招揽生意，咱们也无可厚非啊。现在啊，这个志愿填报，动辄几千块钱啊，还有的呢是上万块钱的，所谓的专家全程服务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然而呢，火爆之下乱象真的不少，有的博主啊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厨具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师啊规划师，以什么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块钱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什么结业证书，速成什么规划师啊。咱们教育部啊此前也多次提醒了，说一些所谓的什么志愿规划师大多呢都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毫无关系，对此呢相关部门呢该出手时就应该出手，对于虚假的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应该查实一起，严肃处理一起，各平台啊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那种大行其道啊。其实近年来呢，咱们教育部门呢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呢也是通过线上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呢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呢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呀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那么这些努力有效地缓解了信息的不对称，不过呢，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仍然显得比较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尚有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有差距，那么这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说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工具，让信息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啊这个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

咱们说呀，外部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那些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还有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铆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

朋友们，辽宁从今天开始呢有大范围的降雨了啊，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呢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23号到25号，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23号12点到23号的23点，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还有康平、法库、新民、辽中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呢是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24号凌晨到前半夜，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你比如说24号的4点钟到23点，全省呢是有雷阵雨，其中你像沈阳、鞍山中西部，还有抚顺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啊，级别呢是25到100毫米，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呢是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30到50毫米。24号，也就是明天，24号，明天8点钟到25号的8点钟，沈阳南部、大连北部、鞍山、本溪、丹东、营口、辽阳、盘锦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刚才说这些地区呢，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向，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

0: 遵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消费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罗妹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6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8到27度，鲅鱼圈1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8时前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到8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8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上午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21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哎，今天呢，咱们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吧。
1: 啥事儿呢？也是跟这个高考出分有关系哈。
0: 对。
1: 啊，明天是24号，咱们说了24号的，
0: 16:00，
1: 下午4点钟，这个辽宁的考生朋友可以查分了啊。
0: 嗯。
1: 我记得我那个年代上大学查分啊，打电话。
0: 嗯。真让人着急。
1: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打那个电话，就是你想知道分，那时候电脑不是那么太普及，
0: 嗯，
1: 你得打电话输入你的这个那个叫准考证号，
0: 嗯，
1: 还有身份证号啊，然后
0: 激动的呀错了，再打一次，激动的呀错了
1: 啊。你看现在呢多简单呢，上网是那个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
0: 对
1: 吧，这个辽宁省招考办这一个官方的网站，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歘出来了，各个成绩哈。
0: 身份证号。
1: 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吧。
0: 我还没咋看，但我觉得准考证号要记不住呢，是不是就
1: 身份证号
0: 也
1: 行，
0: 可以，
1: 反正这俩证都是唯一的。
0: 嗯
1: 啊，然后你杨迪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看那个短视频呢，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拥抱，
1: 全家人在一起，包括爷爷奶奶可能也都在这儿啊，爸爸妈妈那都不用说了。然后孩子呢，输入之后一敲回车，歘成绩出来。有的那孩子是拿那个纸在挡着，一点点的看，有点像打扑克那个抓完牌之后，想看看自己手里的牌什么样的，还抿一下啊。那个有的孩子就突然一下从沙发上就蹦起来了，
0: 嗯，
1: 那说明啥？
0: 这不用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突如其来的。
1: 对，就是之前预想的成绩，比真实的成绩
0: 好一些，对吧？
1: 比真实的成绩
0: 肯定是要好啊。要不然他不能蹦起来呀。
1: 预想的成绩要比真实的成绩低才能蹦起来。
0: 预想的成绩，
1: 真实的成绩高，预想的成绩
0: 啊，你是指那个？哦哦，
1: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俩理解的预想的成绩，我是觉得是已经就是。是展现的这个
1: 预想成绩，这个孩子可能想，哎呀，我就最多450吧，
0: 嗯，
1: 结果真实成绩540，
0: 这是多开心呢！
1: 对呀、啊，那指定蹦起来了、嗯。
0: 而且你会发现，明天这个时候，其实家家户户的这个幸福点并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像学霸一级的啊、哦，我们说学霸一级的，就是首先在查分之前，他这个心理预设就是很好，特别好，超级好，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哎，所以我就看要超级好的什么程度。如果说超级好10分，他都不会那么兴奋。但是如果超级好，就是说，哎，20分，我觉得这理想当中的哈，因为想报的学校可能真的就是板上钉钉了，就会觉得哎挺好。那么还有一种是中档生，对吧？
1: 对。
0: 那中档生呢，他就觉得哎要保持这个成绩，就挺满意的，能保持就行啊。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了，咱能保持就那高中一路回过头来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起早贪黑，你学不学？小板凳一坐，6点半到晚上11点半，你不得坐这些小时吗？啊，就保持就行。哎，在保持的基础上，他要高了5分。他就能蹦起来，对吧？就是每个人的期望值不一样。咱说要是稍低一点分的孩子觉得我也是保持就行，但是保持我要是再高一点，高一点就行，是不是？低一点也没事，低一点别太低，就是他觉得别太低啊，别太低。
1: 3分是可控范围，可控范围啊。
0: 所以每一家的，就是叫就明天这个时候吧，就是家家户户的悲喜并不相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它不一样。
1: 对，不尽相同啊。
0: 对，咱就是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
1: 是这个，咱们也期待着明天。你看这个时间段，早就已经知道分了，
0: 而且都知道这个
1: 一分一段哈。
0: 对，
1: 一分一段。就是你省排名都已经知道了，
0: 是的，
1: 对，分儿很重要，但是省排名更重要，
0: 对
1: 啊，因为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看这个省排名还要跟以往前三届，
0: 嗯
1: 啊，就是各个高校他们的招生的名额啊，还有最低录取分数线呢，还有最低的这个排名，
0: 嗯
1: 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真是整弄不懂的话，当然现在有很多家长非常聪明啊，他自己在家里
0: 教
1: 啊，网上也在教，或者买一些，不用买，现在阳光高考那个。
0: 对，志愿网就是你一搜你的分数段在哪个和哪个之间、啊、就是你跟你买的那个 APP 的小程序是一样的
1: 啊
0: 啊，对，然后就是你
1: 这是教育部给的哈，阳光高考网。
0: 对，阳光高考网有个阳光志愿
1: 啊，
0: 就是你这一报，比如说你这个成绩，假设说在这个500到700之间，咱俩这是有点远了啊，
1: 500到700，
0: 实际上
1: 太远了。
0: 对，就是这个有点远，实际上你就是在50分左右 啊，然后上下。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一敲，然后他上面还问你专业院校是什么呀，对吧？然后你是文科理科呀，然后你是哪几个专业呀？反正你就一键敲完，他全出来。

0: 冲毛稳，他都给你概率都出来了。
1: 对，你看咱就天天听他讲课就说了，你冲啊，你冲得开心吗？你想，你就说你冲肯定是要高出你原来就是你已经手里有的分的十分，对吧？他说那咋的，人家要够分的话，人不就选够分的吗？你本来你就不够分，你就别瞎冲。因为我发现今年就是告诉你的就是不要瞎冲，因为你会冲得不开心。虽然咱们辽宁啊就不涉及到，说我报这个专业加这个院校，我不涉及到什么
0: 滑档
1: 调档的问题哈，但是呢，就是别冲的比较危险就行啊。总之就是你把你最想报的那一个，你就往前靠。所以就是每个人就是家家的想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说你看院校、看城市，完最后看分数。哎，反正啊，就最后你发现把这事儿忙活完了之后，你突然一觉得。好像这事儿没这么复杂吧？
0: 对，过去了，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之前至于那么纠结吗？
1: 对呀，
0: 对吧？回过头来再看的话，就像现在考完大学，去年考完大学这些家长再看这一茬考完大学家长的时候，都觉得
1: 不用这样
0: 干啥呀？这是啊，
1: 不
0: 这么焦虑干什么呀？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大一了，
1: 对
0: 啊，当时当然他们也会。走过这一段
1: 是
0: 心路历程，
1: 对，
0: 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说，那个大学选这个专业啊，未来这四年孩子在哪个学校，在哪个城市，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在这个城市，你接触的人，接触的事儿，你比如说有些城市有什么地铁呀、是吧？咱们有一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可能都有地铁啊，那有些城市呢可能没有地铁。那你生活的这个，咱就拿最简单的地铁这个为例子吧。那你这四年，你可能在校园之外，你要到哪去玩？除非是打车，或者是你坐公交。
1: 但公交大家知道，晃晃悠悠的，它比较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是我刚才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你报这个专业啊，你。当然有很多的报考专家也会这么说哈。你看你这个，一个是你看这个城市，二一个你这个专业，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所处的这个城市，你待四年，就算是你学业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里你是不是学那个开阔了眼界？
1: 对
0: 啊，掌握了就是参加一些社团也好，或者是校外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机构能让你充实。不少的这种人生阅历，你至少得站那么一样，
1: 尽情去体验一下
0: 啊。当然了，你如果分数真的是不高啊，一些这个本科院校，就连那个咱们说这个三本都没去了啊，你选择大专也可以啊。
1: 那今天
0: 我正想说呀，杨迪为什么今天来直播间？5:30了，这不有采访吗？采访的就是咱们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学生啊，
1: 对，
0: 这不就是大专的一个学生吗？
1: 是小杨，
0: 人家同样是非常优秀啊，他怎么呢？学什么专业呢？
1: 他学的，其实他这个具体的专业我倒没有记住，但他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也通过我们很多媒体，其实包括人民日报都报了，
0: 对呀、
1: 就这个故事，但是就说
0: 小李同学是吧？
1: 不是，他姓杨
0: 啊，小杨同学
1: 啊，因为我今天主要是录视频的，我是负责录音频的，咱们还有录视频的，然后就是他讲了自己的故事呢，就是每个人他是没有参加高考的，就是走的是单招
0: 啊，他走单招，明白了，
1: 单招之后呢，他就发现就是他比较喜欢，然后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但是也很有感人的故事。我们过两天会把他请到直播间给大家讲述一下他这个拼搏努力的故事。就举个这个小例子吧，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没弄明白，他肯定是早上叫我们那个就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但是有个实训室，就孩子们动手操作的，然后呢他就会早上早早去，晚上呢是晚晚的走，甚至有的时候就走的就更晚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大家都知道他是在2025年哈，就是世界职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装备应用赛道上这个金奖得主，他叫杨振全。这个小孩今年22岁，
0: 22岁，
1: 然后他在学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而且这个院长就说了，就是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
0: 你看，
1: 就别人就可能说你这个动手能力，他一定在各行各业，他那个比如说接受能力啊、实操能力，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体现出他带领这个团队，然后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最重要的是，你看现在大家都说我们现在等待高考成绩，等待报考，对吧？那么孩子们成了大一新生，你也要想到还有一些孩子们呢，他是今年毕业。其实家长正发 愁呢，这要不要考研呢？嗯，然后你说这个工作，哎呀，这个
0: 也不好找，
1: 上哪儿找啊？但是就这个跟这个小杨一起去参加大赛的这三个伙伴啊，他们其中有两个已经被其他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公司给招走了，而且他们除了在实习期间就是有几千块钱，他们但凡就是过了实习期都是上万的，就是他的工资是很高的。而且今天听院长讲说，比如说专可以升本，对吧？
0: 专升本。
1: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说这个比例，那我想象的说，哎呀，比例很高啊。他说，其实比例吧，反正还行。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后面接的这句话特别觉得，哎呀，很吃惊，是因为专科毕业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了，就是已经跟企业都对接上了。
0: 明白了，没必要去专升本了。
1: 对，因为他过了这个实习师之后，他就可以挣到你说万元以上的工资。那
0: 何必还要走一个专升本这条路呢？
1: 那你在这个技术领域，其实你可以继续在实际的岗位上，你实操深造，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感觉说，当包括这个院长说，有一些就像二本学校，他们的机械自动化，说现在也朝着这个方向走，就是实际的动手的操作能力啊，而且就是企业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现在就给你对口培养。那所以说，孩子们这个学到了本领之后，然后就直接有工作了，而且孩子们也很努力啊，就是考了。他今天说有个小孩，就是大部分孩子毕业之后都得拿3到4个证。所以说人家这个像相关的这样的企业和单位觉得我就需要啊，马上就用上了。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怕说，哎，选这个高考说考得怎么样啊，只要你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平台，真的人人都有机会，就未来可期。我们还采访了一个这个是沈阳的小孩啊，他说他是高考没考好，然后就也是来到了这里，但是看到了这个师长啊，就觉得哎呀，就工作已经这么好，其实他是做了两项选择。其实在很多企业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和邀请之后，他是选择了留在学校，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一身的本领，首先也很感谢学校的培养哈。他说他在学校可以培养更多的像他一样的能够走向社会啊，而且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型的人才。但是呢，如果他要是说上一个这个企业的话，那顶多就是个技术高管啊，或者说这个技术工程师什么的哈，可能我觉得未来很多年之后还是个工匠。但是在学校呢，他是个这个是一个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摇篮，所以他选择了这个职业，他也很开心。
0: 所以说通过杨迪刚才给大家讲述啊，就是学历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能力面前，
1: 对，
0: 要比学历更有含金量。
1: 是的，就是脚踏实地的，你可以学技术学本领。就刚才这个在办公室看到同事了啊，可能也谈到孩子的事儿。其实我总觉得很理解孩子，你说但凡就是不管是高中数学也好，小学数学也好，你说要我能打100分，我愿意打20分和50分吗？
0: 那对，
1: 一定是我不会。那如果是我特别的聪明，可能是我能差10分8分，但是如果你拉这个差的已经很大了，真的就是脑子对这个领域啊确实有点空白。那我们就可以发展另一个领域，对吧？
0: 那
1: 我也问了这个女生啊，女生她说就是一般学护理专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工作也不愁找，就是高护，就是这个应该说就业前景
0: 更好。这个营口职业人员技术人员也有这个专业哈。
1: 是的，是的，所以因为今天大家也知道，今天上午是中考的最后一科，
0: 对，
1: 下午呢就是初二的孩子的小中考，
0: 小中考，考地理和生物哈。
1: 对，就是家长们就大热的天下午哈，都拿着向日葵迎接孩子们，实际上你就觉得。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家长的心就是抛给你看呀，就是为孩子们的付出。所以你要是说有一点点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就好像这个心就收不住了，对吧？
0: 不要这么彷徨啊，就是说只要孩子尽心努力了，我觉得未来之路他不是说你非得走那个什么本科这条路啊，
1: 对，
0: 走技术学校。
1: 是的，
0: 以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篇文章，就很多这个本科学生最后呢又回到了大专，重新回炉，
1: 对呀，
0: 去深造，回到专科去深造了，是吧？他想掌握一个技能。你看咱们刚才说这个小杨同学，对吧？尽管人家学历并不高，
1: 对，
0: 对吧？尽管人家只是一个他现在就是没有升本，
1: 没有升本，直接就
0: 如果就像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本科学生要不要考研一样，
1: 对，
0: 是吧？你考研固然你要是一次性上岸啊，你考研之后你的工资待遇肯定要比本科生要高一些，但是你看你怎么想， 啊，如果你本科就能就业，春招也好，校招也好，啊，已经给你学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岗位，
1: 对，
0: 那你还要不要去再读三年研究生？
1: 是，
0: 是吧？你再读三年研究生之后，都是研究生了，大伙儿啊都在同一个这个起跑线上了，你再去找这工作，是不是？你回想起三年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岗位，
1: 嗯，
0: 交给你了。啊，你没珍惜。
1: 对，
0: 三年之后你研究生啊，你是学历拿下来之后，你有更好的工作吗？
1: 你发现你错过了很多。
0: 对，对，这个东西没有说什么是必须的。
1: 对
0: 啊，
1: 就是你会发现人生怎么选择，就像那句话讲，都会有一点遗憾。
0: 嗯，
1: 但是也没关系。但是每一条路呢，其实可能都会适合自己。但是你在做一个很重大选择的时候，你权衡过后，你就要坚定的往前走，不要后悔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哎，我正好这个本科毕业，我要工作，但是我考研究生好了，当年你不要这么想，对吧？
0: 对，
1: 有考上研究生那工作没有，你也不要那么想。
0: 嗯，
1: 就是在每一个领域，其实你都会有自己的见识，
0: 对，
1: 然后你都会提升你的认知，那么你可能就会遇到更好的。嗯，
0: 哎呀，针对于明天即将出分的时候，咱们俩就做了一番感慨啊。
1: 嗯，
0: 希望呢，明天这个时候，咱们，身边吧，
1: 嗯，
0: 咱们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呵呵，家里的孩子参加了高考，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咱们营口的这个参加高考的家长，
1: 嗯，
0: 还有孩子们，都能够在此刻仍然是
1: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0: 哎，对，
1: 心跳不要加速，
0: 笑口常开，一直在开着
1: 啊。今天晚上要好好睡个觉，然后明天上午吃顿美食，然后下午呢看个动画片，哎，要不忘初心，然后最后快到十六点的时候静静等待。行吗？
0: 完了就欢呼呗，欢呼雀跃呗，然后给孩子们再一次烤串啊，啊，各种各样的奖励吧。
1: 希望家家户户都欢笑啊！
0: 嗯，
1: 而且呢，就像我们常说的，嗯，就不管什么样的成绩，孩子们都是这么多年努力拼搏得来的，是吧？
0: 嗯，
1: 语言、情绪上表达一定要到位哟。
0: 嗯
1: 嗯，
0: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同行啊。
1: 好，
0: 明天是周三，
1: 明天是周三，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社保热线，如果大家有社保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咨询，业务需要办理，这段时间正好给您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时间。
0: 行，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严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群一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

象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

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是我们分开了。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0: 消费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明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0: 没有人。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0: 是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

终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一份不孤身。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福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是一天一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余生。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

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市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

又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钢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新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这边的雪糕还有蛋饼，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1: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2: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昨天，病床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

0: 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0: 逃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

从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浸湿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

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

跟实力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

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

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银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

0: 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被

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0: 没有人。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0: 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轻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你

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

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您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

境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十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芦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

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微雨茫茫，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端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
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3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去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
1: 有些

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叉叉，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

0: 声，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5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7: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1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空空早高峰，把耳朵叫醒。
8: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1: 赶紧上车吧，
9: 出发了，出发了。
1: 早安，
10: 月亮已出马喽，
11: 让我们一起出发。

0: 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小王子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的向阳小学1年2班的小美，今天早上元气满满的上学出发，早上吃的是鸡蛋颗粒面和煎的荷包蛋。
1: 哦，鸡蛋颗粒面是什么面呢？
0: 孟可为来打卡报道，我们的刘晨曦同学、王月锦以及刘佳慧还有苗瑞格、浩赫带着妹妹然一、邢冲伟都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呢，全部收到啊。
1: 早上好。
0: 吕方一说，各位中考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经考完了，
1: 嗯，
0: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小学生了，我也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1: 嗯，
0: 其他小学的同学也同样啊，祝大家都能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好成绩，希望我比去年考得更好，
1: 哎，
0: 超越自己，是不是？
1: 对，哎，这就是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了，我先完成一个个小目标，
0: 嗯，
1: 最后中考高考拿下。
0: 嗯，武凡圈来打卡，班硕凯也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收到啊，嗯。哎呀，此刻的天空是有点阴的啊，到底今天这场雨会几点来呢？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南风呢是3到4级的，下午2点左右转为4到5级。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啊，说到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南风是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到8级。整体的温度呢，营口城区是26度到18度，盖州26度到17度，大石桥26度到17度，鲅鱼圈是27度到17度。整体温度还可以，但这场雨可能今天会如约而至啊。
1: 24号的凌晨4点到夜间11点，预计省内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会有雷阵雨出现的，其中沈阳、鞍山中西部、抚顺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可能局部还会有大雨到暴雨，所以一定得带好雨具。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在15到20度，最高气温是24到28度。全省范围来看，大部分城市的温度都在25到27度之间，南风大多在3到4级。不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闷热，大家得注意补充水分，并且做好出行计划。周四的白天呢，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了，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但是大连的北部、抚顺南部、本溪、丹东、营口地区会局部有大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一直到周五，降水会全部结束，转为晴热的天气。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持续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周日预计有新一轮的降水出现，到下一个周一雨量将明显增大，所以这场雨不仅仅是这一周马上要跟我们见面的这么一场啊，接下来可能还有。6月份我们预计就要在雨水当中来收尾了。最近其实不光是咱们北方，整个全国范围来看降雨都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考完试的，有这个计划的，我们一定得合理的安排一下行程，提前的关注一下你目的地的一个情况，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啊这些潜在的危险区域。
0: 陈一方来留言说，蝴蝶掠过花丛，绿植铺满路边，出行顺畅省心，满眼清新景色，轻松的开启了校园生活。陈一方打卡收到啊。何心瑶也问候各位早上好呢。7:38，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百度地图大数据定位到了建设街哈，建设街现在从辽河广场开始吧，到盼盼路的交汇处，断断续续的拥堵。目前呢，两个路口之间也呈现出了一个红色拥挤的状态，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啊。东风路呢，今天早上是东城花园小区的东门开始，到长征小学的路口处，也是一个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交织而来的。
1: 嗯，
0: 工农路呢？ 今天早上通行效率挺好的，在渤海大街交汇处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的黄色缓行而已，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剩下南向北呢是非常畅通的，大家伙是可以选择通行的。渤海大街今天早上通行效率也都不错，只有在少年宫广场吧，就希望广场啊，这个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剩下的通行效率都很高。光华路呢是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现在是临近路口的时候有一点红色拥挤的，剩下的也都不错，您也可以放心走行的哈。建设小学的门口现在是有一点堵车，其他的就还好。
1: 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再看看实时的通行情况吧。目前来看到呢，车流量正处于一个逐渐攀升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把镜头定位到的是大商这个路口，市府路和渤海大街，能够看到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东西双向目前都是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当中，但是通行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另外市府路上的车现在也开始多了，从监控探头看到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市府路从南往北的车流量此刻是比较多的，在一个路口呢，您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灯能够完整的通过，但是整个的这个通行的感觉啊，应该不会太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时间。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欢迎店早市目前的一个情况，仍然是车多人多的一个情况，仍然是有车停在了这个行车道上，一辆黑色的看上去像一辆 MPV 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停在了这个行车道上，特别影响交通。如果您能听见的话，也希望您能够尽早开走。我们如果前往这个地方的各位朋友们，也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将您的爱车好好的停好，我们再去购物啊，这样你是非常放宽心的一个状态。红旗小学教育集团门前辽河大街这儿通行情况是非常不错的，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花大街，青花大街和盼盼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通行的状况还可以啊，车流量处于一个攀升的状态，但没有达到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这么一个点，大家按照正常的一个出行情况进行选择，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好，当中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呢也正在为各位切换到的是几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哈。

0: 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金一涵同学来打卡，还有我们的幼儿园大班的汤佳诺啊，还有青年小学五年五班的向宇翔都在平台当中问候各位呢。我们的听众红源来了一条路况，说大石桥金龙预警门前啊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各位过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哎呦，车还挺多的。通过他拍的这个照片哈，现在应该是已经影响到了通行了。是在最左侧的靠护栏的这个车道上有两车发生剐蹭。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车主已经下车来进行处理了。各位过去的时候注意。于嘉义来报道了，史木西说：“光叔王爷，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同济小学一年十一班的李芷爱来打卡，说今天妈妈准备的是大米粥和小笼包、小咸菜，以及这个茶叶蛋，吃饱了，开开心心的上学去了。
1: 这小笼包是买的吗？
0: 看样子是买的
1: 啊。在他家出现我就觉得是包的了、
0: 啊、那子文做的似的。
2: 春光灯的晚上跌倒就自己扶上，人生这条路漫长，有雨天也有风霜，当大雨劈头而下。
0: 我们的小听众曲科宁还有青年小学五年一班的王思涵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李元成也来打卡报道了，收到啊。

0: 7:4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目前的一个赛况哈。
1: 好嘞。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凭借 C 罗的梅开二度，加上门德斯的任意球破门，葡萄牙是3-0领先了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呢，葡萄牙是再进两球，扩大了优势。本场比赛 C 罗打入了2个球，成为了史上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
1: 没错，今天早上刷朋友圈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啊。
0: 是的。在小组赛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0-0是战平了加纳。那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6月24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本场比赛呢，也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的首次交锋。目前从战况来看，哥伦比亚首轮是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3-0跑小组的积分榜。本轮只要不败，将会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作为南美的传统劲旅，哥伦比亚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杯的旅程当中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球员很多都征战过这个欧洲的顶级赛事，所以进攻火力还是十足的。在6月25号的凌晨3点，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对阵加拿大，波黑对阵卡塔尔。也是比较有看头的两场比赛。同样呢，在6月25号的6点钟，还有两场有看头的比赛，是小组赛的 C 轮第三C 组啊第三轮，苏格兰对阵的是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和苏格兰这一战，巴西只要是不败啊，就可以锁定淘汰赛的资格了。但是很多人都说了，说为了避免淘汰赛过早的遭遇强敌，巴西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取胜，锁定小组第一。

0: 条路况啊，来自于我们百度地图大数据，现在的建设街呢，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汇中医院的门口，都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红色拥挤和深红色严重拥挤的情况啊。送孩子各位家长稍微放宽心，慢一点啊。南开小学的范斌奇同学来打卡，说新的一天大家都有好的心情啊。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慕辰同学也问候各位，徐悠阳和五年四班的徐涵阳来打卡报道了，
1: 早上好。
0: 张诗琪问候各位早安。八九说大家早上好啊。孟希言来打卡报道了，说难道夏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吗？差不太多吧，已经6月24号了。
1: 就是咱们辽宁还好，辽宁当中营口也还好，气温呢感觉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很多的这个比我们更往北一些的东北的城市，大家都纷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说还能入夏吗？
0: 直接到秋吧，
1: 就别硬入了，就直接就入秋吧。
0: 但是也很凉爽嘛，是吧？
1: 但是还好，现在才6月份啊，
0: 是
1: 还有热的日子在后面呢。
0: 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依然同学第44天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啊。

0: 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啊，整体的通行效率要比前几天好很多，大家也在不断的适应啊。所以各位如果路面上有哪些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呢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前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起，这一周呢我们早高峰要有一波回忆杀，要有几个经典的环节来返场了。
1: 好久没玩了，
0: 歌曲溜走了，比如说全程同唱一首歌，对吧？歌曲溜走了的规则呢，一般都是猜这个歌的名字或者歌手的名字，所以今天呢我们将要返场的就是歌曲溜走了。
1: 今天溜走了呢，我们可能会去猜一猜歌手，就是唱这首歌的都有谁。
0: 一首歌好几个歌手。
1: 对，一首歌有好几个歌手，
0: 一首歌有好几个歌手的声音。
1: 对，
0: 然后你猜出五个以上可能你就挺厉害了，
1: 你这是谁猜的多谁就赢啊！无奖竞猜，反正是
0: 无奖竞猜一种感情。那万一下周来讲了，咱这周不得练一练？
1: 就是啊，
0: 提前进入到这个状态，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好久没玩了，大家这个想要玩游戏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八点广告回来之后会跟大家进入到游戏的环节当中，
0: 就是在八点十分之前咱就开始。好，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都在送孩子，比较着急可能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几位歌手，可能孩子们又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咱们就这样，八点回来之后咱们就马上进入到歌曲溜走了的环节。
1: 孩子们不太了解啊，
0: 要老牌的艺人
1: 看来对。
0: 也不一定，这里边这个也有影视歌说好几期的这样的艺人也在里面，
1: 也在里面、
0: 大家对他的声音也很熟悉。
1: 反正也是，你能够在这个行列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辨识度的，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才敢去把声音拿出来让大家去猜嘛。
1: 所以今天的游戏环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八点回来之后咱们第一项就来一波回忆杀。
1: 好，

0: 来一个经典的早高峰的歌曲溜走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耐心等一会儿啊。英才小学的赵木竹来打卡，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祝哥哥姐姐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有大大的惊喜啊！
1: 收到了，
0: 希望你今年期末考试也有惊喜哈、啊。
1: 嗯，
0: 子文终于来了，说夏天厨房是真爱啊，一早煲了冬瓜花花哥的汤吗？难道冬瓜花？
1: 显得
0: 啊，明白了啊。然后说煮点孩子和我爱吃的咸鸭蛋。
1: 嗯。
0: 啊、哦，炒俩菜，再来一份鸡蛋酱。
1: 确实，夏天下厨房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0: 嗯
1: 啊，这、嗯、如果早知道我们需要在厨房里待那么久的话，真的，厨房一定要布置成家里最豪华的地方。
0: 对，然后中央厨房、中央空调一定有一批是给那个厨房的，是吧？红旗小学一年九班的正正来打卡，说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好紧张啊。期末考试是人生当中很多场考试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啊，不用那么紧张，宝贝儿啊，就是利用这接下来的这一周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复习就可以了，
1: 嗯，
0: 没问题。刘洋说：“这歌游戏里，我感觉肯定有岳云鹏。”
1: 哎呀，
0: 肯定有岳云鹏。我现在要找这几个歌手跟岳云鹏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性别一样。
1: 你看，你猜这个人还真是。很有辨识度呢，
0: 很有辨识度。
1: 嗯，
0: 这歌的原唱跟岳云鹏长得有点像。期待值已经拉满了，来吧，咱们接下来看一看欢心店市场周边的通行效率啊。
1: 嗯，目前来看依然是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在攀升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车啊，现在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大家的通行呢，嗯，多多少少的受到这车流量的一个影响吧。好像没那么顺畅，而且我看在我们的临近路口的位置有一辆粉色的小车，停在那里不走了、占用了一排车道，和这个从路口出来的一辆
0: 是呢
1: SUV 好像是出事故了或者是怎样 啊现在
0: 没有走了，走没走？
1: 没有，
0: 还没走啊、
1: 现在就挡在了这个路口当中、所以占用了一排行车道，导致这个路口就突然之间你感觉车流量就有了一个暂停一样、
0: 对
1: 大家通行起来没那么顺畅了。
0: 你看堵这一下就会缓很长时间，
1: 是的，路口就路口也会受到一个影响，整个路口这个地方现在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打结哈。

0: 我们听众说，刚才通过小光的描述，什么影视，唱说，全能的全息艺人，那不会是何炅吧？跟何炅差不多
1: 啊。我们这么描述，你们就能猜一会儿啊？
0: 跟何炅差不多。刘一瑶和刘一轩来打卡报道了啊！刘一瑶、刘一轩他爸哈，在八点回来之后，一定要锁定收听早高峰，因为今天我们是歌曲溜走了的返场，这一首歌当中集结了八位歌手。
1: 你对他爸信心还挺足的。
0: 我觉得他爸应该会猜五位以上啊。他今天就拍毕业照了，六年时光过得好快呀。小学生活只剩下最后两周了，好像我们小学毕业的那段时间还历历在目啊，自己的孩子现在就要迎来初中生活了，真是感叹时间过得快哈。
1: 所以也希望刘一瑶眼里有光，心中有方向，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不负年少时光吧。
0: 有点像这个幸福一家人群里发的，来自于爷爷奶奶的祝福。子不语提示各位广大的听友朋友们，金牛山大街与太白路的路口西往东的方向，红绿灯绿灯三个就一起亮了，
1: 绿灯三个就一个亮，其实两个不亮，
0: 绿灯三个就红绿灯，绿灯三个就一个亮啊，其他两个不亮。好，收到啊。
1: 好，我们反映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及时的进行修理。
0: 好，
1: 另外欢迎电市场这块呢，确认现在确实是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来看呢是占用了一排车道，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得多多的注意啊。能不走就不走吧，这块现在车流量挺大的。
0: 是的。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跟我们进行互动，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在八点整点广告回来之后，今天我们要返场的是早高峰非常经典的环节，叫歌曲溜走了。大家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